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暑热难耐的时候啊，最影响我们的睡眠了。不少的朋友最近说了，说这天儿太热了，睡觉啊就跟这个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暑热扰心神，这伏天呢，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助力我们的好睡眠。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主任战局主任。主任你好。
12: 慧宇好，朋友们好。
11: 嗯，欢迎来到慧养生的直播间。说到睡眠的问题，主任也说了，说最近这个话题特别的火，而且临床当中的患者也非常的火。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主要症状来向您咨询的呢？
12: 好的，在临床中呢，我们要重点，今天要重点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很多人呢，就是说的，睡眠呢，睡眠入睡困难是一个睡眠障碍。
11: 嗯。
12: 但是在临床中，其实啊，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所说的一个是睡不着，再一个呢，就是睡不好的人其实更多。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很多人认为我入睡困难是一个睡眠障碍，但其实我睡得不深刻，我睡得眠浅，梦多，我睡得累，我睡得不解乏，其实这些在临床的比例中远远要高于入睡困难的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您也是睡眠障碍了，而不仅仅是说我就是入睡困难是睡眠障碍啊，这是我要强调的。
11: 所以你看啊，睡不着的，睡不好的，都属于睡眠障碍。而睡不好的，我觉得又可能分得很细了。
12: 是的，
11: 这个睡睡就醒的，
12: 对，
11: 睡了几个小时醒了之后又睡不着的，
12: 对，
11: 是吧？没有这个深度睡眠的，一晚上睡来之后发现第二天睡的时间挺长，怎么还又困又乏又累的，没有精神头的，
12: 对的
11: 啊。所以我们要关注就是你什么样的睡眠质量，何为好的睡眠，这可能需要一个标准。有人说我睡的时间够长了，也有人说我哎还行吧，但他不知道真正的好睡眠是什么样。片花之后我们请战局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所谓的好睡眠到底有几大标准，我们如何来衡量。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正在直播当中，比如说啊，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的视频号可听可见，也欢迎大家呢转发点点关注留言互动。比如说您的睡眠怎么样，是哪一类，那都可以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 寻良方，也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出具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助眠的小方。此刻呢，同样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正在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3: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4: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5: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6: 爷爷，
1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刚才这个问题也得到大家伙的一致的呼应哈，是啊，会不会有人说，哎，我都活一辈子了，也不知道自己的睡眠是好睡眠还是不是好睡眠？因为当我们没有体验过好的睡眠的时候，你不知道啥是真正的好与不好。
12: 嗯，
11: 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2: 经常有，在这里吧，刚才慧宇的问题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明晰的回答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睡眠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有两个评判标准。第一个评判标准呢，就是我们第二天醒来，感觉自己是否精力充沛。
11: 嗯，
12: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患者啊，我睡了很久很久，但是我醒了还累。我怎么感觉还懒洋洋的，还感觉睡不够啊。
11: 嗯，
12: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精力如果不充沛，这个就是我们睡眠不好了，跟你睡的时长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0: 不起来，外边阳光明媚，但是我感觉还是闷闷的，自己被困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很多人呢就感觉，哎呀，说不出来的，就是感觉不快乐，有个起床气嘛。老人不有个起床气吗？当你有起床气的时候，或者我就感觉我没有那种就对生活的热望、心情的美好体验的时候，这个也算是我们睡眠不好了。就跟你昨天晚上咋睡的，我们不管，我们只看你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这两个指标，重点总结：第一个，精力是否充沛；第二个，感受是否良好。
0: 精力是否充沛，感受是否良好，
1: 嗯，
0: 非常简单明了。所以起床气并不是说都有的，只不过就是你要不是没有等到人家睡到一个这个足够的时长，足够的质量，你把人叫起来了，或者他起来之后感觉是无力的、烦躁的，跟好心情密切相连的。所以刚才通过主任的这一番话，我们知道睡眠和心态有很密切的链接。那因此我们也这些年在做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了好多情绪的不佳的人，甚至有抑郁情绪的，最终也都走进了睡眠科。
1: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睡眠问题只是一种表达，它的背后绝对是身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就是把睡眠单独提了出来哈，东北话叫提了，其实就不能把睡眠单独拽出来，只看睡眠这个问题。通过睡眠，它是一个投射，它是告诉你，你要么你身体哪里有问题，要么你心理状态哪里需要改正，或者是它俩并进的，它俩是不可分开的。
0: 两者是缺一不可，有的好睡眠才能促进我们的好的心情。所以我们说睡眠呢，经常会被很多老师誉为我们体内的一种排毒最有效的自然方式。那这一晚上它不仅仅是让我们身体肢体上的一种休息助眠，其实它也是在内在的有好多的变化是我们看不到的。
1: 是的，睡眠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我们说就是阴阳交合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说白天一直我们在用力或者是在思考，这都等于我们都在发散在做功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是累的，所以到晚上干嘛，我们不能总累啊。我们让一个人干活他有能力，也不能让他玩命天天干，是吧？所以晚上他就需要阳卧于阴了，他俩之间要交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说让第二天再有体力，就源源不断的有体力。所以呢我们一个劲儿的往外放不往回收的话，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那么这里要有一个新问题，很多人说那我一个劲儿的放，你熬夜呀或者不良的习惯我也没觉得太难受，就尽管我有的时候偶尔不，其实这个时候就等于在向我们生命的整个的体能啊在透支。
0: 自己可能不觉得，哎，我还年轻，我还可以熬几个夜，大不了我回头再一并补个大觉，这就是很多年轻孩子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很多老人也这么想，但是问题是这很多人都这么想，但问题是这个样子，很多一种流失和损伤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寿命，比如说我们生命的质量。这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它就已经打折，它已经在一点一滴中已经被耗损，被折，所说的折寿，大家总说这个词难听，但是如果我们说只是怕难听，但是我们确实在做一些对自己寿命和质量有损伤的事儿，而且它是隐秘的藏起来的，我们不知不觉的，所以呢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觉察和需要我们真正的意识到的。
0: 是这样的，希望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睡眠，尤其在伏天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些睡眠障碍的朋友，那更应该及时的调整。你是用一些泡脚的方式、茶饮的方式，还是已经用上了药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中医中药的种种方式，总之我们要把睡眠调好，因为它影响的是我们全身系统的，我们的心肝脾胃肾都是有影响的。如何让我们睡眠成为我们最优质的这种排毒和代谢的方式，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片花之后，我们就请主任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助力我们的好睡眠。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九世伤血，九卧伤。

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不妨就先出一味小方哈、啊。什么样的这个茶饮方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人？
1: 嗯，
0: 尤其是在睡眠方面出现了障碍呢，主任。
1: 好的，现在这个类型吧，我给大家还是一进一步的一个说明是啥呢？第一个吧，不管是茶饮方还是啥方，还是汤剂，我们说的大方和小方、还是中方，是吧？我们还是要辨证论治的。所以很多人呢是这个样子，觉得哎呀，你喝那个龙须茶挺好的啊，那我也喝、我也喝吧，那就不一定。就是我们在为什么我们说在中医，我们体质都分九种呢？除了平和质，剩下全是病质，是吧？所以我们在治疗中，我们根本的是要改善体质。那么我说这么多扣题是啥呢？我们在吃任何一个药的时候，如果我们吃对了，它是药，它能帮你助你；那么吃错了，其实全是毒。所以呢，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药膳，还茶饮，还是小方大方，我们还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所以在这里呢，你说呢，主任，你是不是把这问题整得这么复杂化呢？不，这是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色特点，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体质改变，他的就是接触的环境和他的整个病程的长短，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喝药，不管是啥方，那么大家还我还是建议大家应该找一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大夫进行我们的望闻问切四诊和餐。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你说那能不能有一个广谱的，你看大家都吃米饭啊，都吃玉米啊，这个我们能不能有个广谱的？可以，就是大家看一下啊，如果大家这个段时间呢，我们觉得啊，就是说的好像我就不知道，我也没有时间到医院看，那么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就是龙须茶。
0: 龙须茶，
1: 我所说的龙须、
0: 就是玉米须子吗？
1: 对呗、就是这个名特别可爱哈、这个特别好。所以呢，如果要是我们觉得我们确实是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问题的话，我们的龙须茶呢，我们要加到量，因为它本来就一薄点也没有多少，一煮也乱糟糟的，也没看出来啥。所以呢，这个时候在煮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哈。然后呢，就是量大一点没有关系的，就是玉米在这个季节它出来，它就是一定浑身是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非常简单哈，到早市还是什么的，我们没事呢就可以查一查。然后呢，也可以还有一个啊，因为它比较这个味道还比较平和，比较好哈。所以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药膳是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龙须茶呀，就煮了很多很多以后，把这个水瞪出来哈，瞪就是给滤出来，滤出来以后呢，拿它做饭。
0: 哦，
1: 是吧？
0: 做米饭的时候，不用普通的那个矿泉水啊或者自来水，我们要用龙须茶淋出来的这个干净的水。
1: 对的。
0: 为什么呢？它这个茶用来焖饭，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它能够就是属于就是像是药物食物的互补了
0: 啊、
1: 单一的可能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糖是糖，醋是醋吧，但糖加醋是糖醋。
0: 哦，
1: 是吧？
0: 的确，化学变化也有了，物理的这个反应也有了。
1: 对，
0: 那其实出来的这个口感可能又会是一个不同的味道。
1: 口感肯定是不差，因为我们经常用。但是呢，就是主要是我们关注它的疗效，因为让治疗呢就在平和中不知不觉的渗透。我给大家一个啥建议呢？我们养生嘛，一定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说我拿出一段时间突击养生，这跟考学不太一样，是吧？考学拿证不太一样。就咱们养生呢，一定养成一个，哎，我在点滴之间能做些什么？我的习惯上能做些什么？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个第一个呢，小方就是龙须茶，说太简单了吧？其实所有的事情，我特别希望中医有个原则叫大道至简。大道至简就是简单，其实能够成大事儿的。整太复杂、太花俏或太啥的东西，有的时候其实其中的错误率呢，可能就也挺高了。
0: 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能够坚持。其实我们说的还是要持之以恒，包括您刚才说的对于血糖、血脂、血压的三高的人群，包括我们说高尿酸血症的人，可能也是出现了代谢的问题，不妨呢在这个季节这个可以在早上买一点玉米，把那个玉米须子弄出来，也得洗干净的是吧？
1: 必须的。
0: 然后再把它泡成茶饮的这个喝这个茶水，然后我们把这个煮的过程当中淋出来的这个水再给它用沙米棉沙给它再淋几遍，用来做我们的大米饭啊、大米粥，这可能也味道不同了，但是同样是养生的方式和方法。会养生会健康，最重要的就是智慧养生，学会方法，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习养生之法。您学会了吗？欢迎大家每一期跟老师能学一点点的小方法，然后呢适合自己的方式我们就将它持之以恒。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期内容。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
3: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6: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5: 那什么是使命？
6: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7: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6: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听到了吧哈，主任，刚才我们的片话中就提到了说养生呢要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们每一个自我做起，这个很重要。每天都在学这个，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近水楼台哈，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呢，我们把这些老师，优秀的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的方剂呢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平台和电波，也能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这也是咱们会养生会健康节目的宗旨。接下来的时候呢，大家伙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会听到更多的方剂，再请主任给大家说一说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方法，经济实惠又实用呢？
1: 好的，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从女人的角度哈，身为女人，我给女性朋友们一些建议哈。
0: 女性朋友都看过来敲黑板了。
1: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女人吧，她有个共同的特点，男女为啥她有区分，就是她的生理结构和特点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女人特别其实容易有肝郁的，就是说你看女的容易生气啊，因为女人管的就是，因为男人一般是管家主外主经济，那女人呢，现在女人不得了哈，也管经济，但是呢她更多的对于孩子的教育啊，父母的赡养啊，和一些里里外外的煤气水电的那些庞杂的东西挺多，
0: 比较杂。
1: 她的特点就容易，她这个特点有这样的结果一定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她的原因就是容易动肝。动肝胆，就是说的他肯定在思虑啊。琢磨，你就算不思虑，你干一天琐事儿，他也烦。
0: 女性的这个天性操心呢，
1: 对，就这个意思。
0: 操心呢，而且是停不下来的操心。
1: 是啊，
0: 不是说不让管他就不管，他的心思他已经用在那些了，他会关注老人、孩子、家里面这些琐事。所以就像您说的，他伤的就是肝。
1: 对，容易特别容易肝郁，还有郁呢。我们知道，光郁，有的人觉得郁下来就完事儿了，不完事儿，他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没有一个东西卡在这儿，就它停在那儿了，那就太简单了。郁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它特别容易化火。 其实它不是就在郁在那儿，它会有一系列的变化。那火呢，大家知道火势是干嘛呢？火势是上炎的，谁家着火都往上窜，所以为啥逃跑往下走没说往上窜的是吧、嗯、所以呢我们就说根据这几个特点，我给大家几个，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疏肝，再一个呢我们要降火是吧、
0: 嗯、
1: 那我给大家两个就二花茶，一个是玫瑰花，一个是菊花。
0: 二花就够了，玫瑰花和菊花，就这两位，
1: 哎，
0: 疏肝理气。
1: 是的、哦、现在是那个慧宇，你没发现吗？这次我给大家方法都简单，
0: 太简单了，而且都非常容易操作哈。
1: 对，因为我意识到了你说的很多大家都只是感觉你有道理，但是做起来他们会、
0: 嗯
1: 就会有点打怵，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在想，简单就不治病了吗？因为在这里我们主要的一个思想是一个大科普，就是让大家受益于更多的人，让大家真正的切切实实的，所以给大家一句话，为改变做点什么。
0: 嗯，这句话特别好、
1: 嗯、
0: 为改变做点什么、
1: 嗯、是的，
0: 为改变自己的现有的这个状态，对你现在的状态不够满意的朋友，我们再做一点什么，而且这一点并不是很难的一点。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当我们有一点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为什么学习有升阶、初阶、中阶、高阶，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第二位给大家的茶呢，是针对女性朋友们或者有肝郁容易化火的朋友们，比如说嗓子爱疼啊，眼睛爱红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比如晨起容易有眼痴，就眼冒乎，老百姓说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玫瑰呢也不用太多，用太多其实口感也不太好看，它也不需要。要需要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多。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抓一小把哈，抓那么五六七八朵就可以了，
0: 哦、
1: 看你郁的程度。再一个呢，菊花呢放那么三四朵就可以了。
0: 其实这时候我要再追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菊花多大的都有，
1: 嗯，
0: 玫瑰花呢现在这个孤朵呢多大的也有，我们一般选择跟我们这个五个手指头多大的呢
1: 就
0: 比较适合。
1: 传统那个小多朵就可以
0: 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手指这么大的就够了、
1: 嗯、
0: 是吗？
1: 对，可以。你说这个每一个的朵儿都代表吗？拇指的那么大，
0: 拇指那么大，
1: 对、
0: 哦、
1: 那个就可以了，
0: 五六朵，然后菊花大概两三朵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水温有要求吗？
1: 水温吧，我们要求第一泡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说的，因为其实药吧你冲几泡就没了嘛，第一泡都是用温水
0: 啊，第一泡是温水，我们想的都是开始就用开水来把它冲泡、
1: 嗯、
0: 不是的，
1: 第一泡是温水给它去尘，
0: 嗯，就像洗茶的过程。
1: 对对对，然后但是要迅速要快，一泡去浮回就倒掉，马上倒掉，然后就开始开水泡，然后有焖的过程、
0: 嗯、
1: 我们要焖一段时间、嗯、焖那么三四五分钟是吧，这时候让它药呢就充分的一个它呀有一个化学作用，或者有更好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喝药不就是喝这个花里的这个化学物质吗？
0: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仪器萃取，但是我们用这种焖和高温的这个方式把它萃取出来、
1: 嗯、是
0: 不是？
1: 对的，
0: 味道也足了，把所有的这个需要的成分把它最终融在我们需要的这个温水当中。
1: 是的，
0: 这两位我记住了，玫瑰花和菊花、
1: 嗯、
0: 大家伙现在呢其实购买起来也非常的容易，不妨咱们一试，每天都喝是不是都可以呢？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啊、无所谓、
1: 嗯、
0: 那就天天都成啊、疏肝解郁，你会发现自己皮肤也亮了、
1: 嗯、
0: 眼睛也亮了，然后也红润了，另外就是跟啥都不生气了，啥事儿都气不到我们了、
1: 嗯、
0: 无论是跟孩子的这个作业斗争啊，还是跟这个家人呢、啊、同事啊，别人气是别人的事儿，但我们自己的肝郁的问题都能够理顺的明明白白的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8: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8: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8: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暑热难耐啊，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的方式助力我们的好睡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总部睡眠科主任战局主任和大家呢就一一分享。

0: 我们的中医高招和妙招。既然我们也说了好睡眠的标准，那其实大家伙可能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你的睡眠质量到底怎么样？有一些朋友会说早上起来就手胀胀的、麻麻的、浑身无力的，这种无力感，那我们有办法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吗？是通过调睡眠，还是说已经醒了，那今天这个昨天睡不着或者睡不好，下了一宿雨，那就没招了，那已经这种情况，那我们有没有瞬间这个清醒的一些良方呢？
1: 嗯，关于这个问题吧，其实就是如果睡晚了以后我们感觉躯体不适哈，这个绝对不是一次睡眠导致的，
0: 哦，
1: 一定是一系列问题导致的。那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这个问题的背后可能藏着你的一个健康隐患了。
0: 嗯，
1: 还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啥呢？睡眠问题跟胖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是雷同的，什么样的问题呢？都是一个日积月久的问题。就是说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千万不要只说哎，他昨天挺好的呢，今天咋就梗了，就啥，不要这么说话，这么说话是对健康的一个
0: 很少有特别特别突然出现的，
1: 那有外力啊，比如说那个自然灾害呀，或者我们不确定的一些伤害呀，什么
0: 大部分的这种您说的情况都是说最后可能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造成的，
1: 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就是突然发生当成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突然都是表象，它的背后呢一定藏着长年累月的我们的错误行为和错误思维。这个大家，这个是我要强调的。还有一个，刚才呢我们说行，我过去有错误的一些行为了哈，我也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那我给大家几个妙招。第一个妙招呢，就是我们呢晨起以后呢，先不要急着，尤其你看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哈，我们晨起以后呢，不要像那个毛头小伙瘦一下就起来了哈。我们这个时候我特别建议大家，我们转转目，我们先把神醒一醒，然后呢让眼睛从左边转到右面，从右面转到左面。大家说，你说主任这是干啥呀？这个其实是极好的刺激了我们的植物神经交感，兴奋一下我们的交感。
0: 还没等睁眼睛呢，闭上眼睛之后就先转一转我们的眼球，是这意思吗？
1: 对，或者是睁开眼也行，但睁开眼睛我们马上有这个认知，有养生的认知。我先为大脑做一个链接是吧，然后呢我就在床上我先动动眼球，动到左边的极致，然后呢再居中，大家再动动右边的极致。大家其实如果愿意做的话，现在可以做几个，大家会发现脖子就轻松了。
0: 我们不妨跟老师一块做，可以睁着眼，可以闭着眼睛都行，是不是？
1: 我建议闭着眼睛，闭着眼睛聚焦，是吧？睁着眼睛容易被带跑。
0: 这个速度节奏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不能太快，是不是？
1: 不建议快。
0: 但是要做到极致，就是你意识的眼球是最右边到极致，然后再慢慢转到最左边到极致。
1: 对，
0: 这样的话做上一分钟还是做多长时间？
1: 这个其实我建议时间越长越好。但是一般人真做的时候，因为我是经常做的，真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可能做不下去那么长。
0: 难怪主任眼睛那么亮，这是有关系的。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这个用眼球的这种筋膜肌肉拉伸，最终对我们的肩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因为它刺激，刚才讲了嘛，它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
0: 所以当你肩颈不好，睡了一宿觉感觉脖子酸酸的、胀胀的，或者有时候落枕，容易落枕的这样的人，你就用通过小动作来解决我们的大问题。这眼睛转完了，接下来呢还不能马上起来吧？
1: 先不起来，
0: 别着急。
1: 对，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呀，就是把手呢放在肚脐周围。
0: 第二个动作，
1: 我们先把掌心啊，掌心这不是劳宫穴的地方吗？掌心是劳宫穴的地方，
0: 用我们的手轻轻的转拳头。
1: 大家看我的手中指，看我的手中指，中指自然弯曲握拳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劳宫穴。
0: 找着了啊，
1: 非常，
0: 中指的这个位置。
1: 对，我再来一遍哈，中指这个地方就自然握拳，不用这都不会握了，不必就自然握拳的时候，这块劳宫穴，用我们的劳宫穴哈，然后呢我们就护住我们的这个肚脐，然后呢慢慢的往上推。大家说你这往上推呢，因为我们一宿以后吧，我们已经腹空了，是排空，一排完了以后，这样呢我们直接呢，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个中医理论叫阴升阳降。阴，我们知道我们的人脉是阴经啊，是吧，最重要的阴经，阴脉之海嘛，然后我们的后背正中中脊柱它是那个督脉嘛，是阳脉之海嘛，所以呢我们让阴呢往上走，正好这一溜啊，我们不管是中脘穴，中脘穴是府会，然后再往上走，巨阙，巨阙是心目穴。

0: 穴，所以这些东西它存在的特殊穴位的特殊点，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否则为什么给它单独命名呢？
1: 哦，所以该往
0: 是
1: 上
0: 吧？
1: 升的往上升，该
0: 对，
1: 往下降的它得往下降，不然的话你就会
0: 对，
1: 觉得经常打嗝、腹胀、不舒服，
0: 对，
1: 上下不交了、不通、不融了、不通了，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对的，
1: 哦，我再追问个问题，主任，当我们找到这个我们
0: 老
1: 的
0: 公，
1: 劳宫穴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
0: 这个东西不重要，下面我们
1: 哦。
0: 不拘泥于细节。如果我们天天能有这个概念，第一个呢，我们钻木了，刺激了我们的脑神经；第二个呢，我们从我们的神阙，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带神的地方，因为我是搞睡眠哈，所有带神的穴位都了不得，就
1: 神
0: 跟
1: 阙穴、
0: 神门
1: 神门
0: 是
1: 穴，
0: 吧？所以
1: 哎，
0: 就你看神，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神门，神门大家一定就找小指，小指的这个哈，这个我们其实以这个为内侧，但是大家不懂哈，就小指离着这个无名指近的地方吧，这个两个指压之间，大家就顺着往下找，一下找到这块有个小这
1: 小
0: 痘痘，
1: 窝，
0: 豌豆骨小痘痘，然后小痘痘你往里头一扣，就扣到这个我们的腕横纹了。这块大家再轻轻动动小指，或者就能出现一个窝，这个窝就准准的是神门穴。神
1: 酸
0: 门
1: 酸胀
0: 穴，
1: 胀的，
0: 对，大家门。神户的门，想想它，所以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呢，没事呢要刺激它，对我们镇静安神呐、宽胸理气呀、心脏啊、五脏六腑啊，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大家一定要切记一个什么一个贪念，啥贪念？我摁上就好。这个想法我在这里说，我终于有锦囊有妙招，但是我们不建议是贪望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朴素的。简单的学会一个妙招是啥？给他妙是让大家坚持不懈的去做，是刺激他，而不是说我摁上他就好，因为他可厉害了啥的。可能有这样的高手，但大多数也得看你什么病。比如一个急性腰扭伤，我们确实有高手，确实在咱们科真的是真到病除。但是如果你这老腰了、老腿的都1万年了，
1: 老药了，
0: 这个吧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当我们有需求找捷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客观和务实，不要让自己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把咱们引向一个偏的路径，那就不好了。
1: 我们中医讲的其实，循序渐进很重要。你学到一些方式方法，对于我们的所谓的养生，跟中医是密切相连的，就是要养好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经常会说，其实自己才是自己我们最好的一个，
0: 责任人，
1: 责任人，也是我们自己的医生。
0: 是
1: 你
0: 的，
1: 做好了，从起床那一刻开始，眼睛转没转，然后有没有揉好我们的神阙穴，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起床了呢？我要帮更多的人问，还不起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动作吗？
0: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就重视自己的养生的一个修复啊。其实我们这么长时间已经把自己霍霍的挺有一套方法了和习惯了。那么我们其实，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人脉的一部分处理好了，也就处理了我们心和五脏六腑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腿屈到趴在，就是那个我怎么说呢？就腿屈以后呢，双脚趴床，然后轻轻的左右摇摆膝盖，让我们的腰，其实在促进我们的命门，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宅长，那时候不还仰卧呢吗？
1: 我们
0: 然
1: 整
0: 后，
1: 个是仰卧的状
0: 对，
1: 态，
0: 然
1: 但
0: 后
1: 是
0: 就
1: 可以
0: 屈
1: 把
0: 腿
1: 膝
0: 了，
1: 盖屈起来，
0: 双腿
1: 对，
0: 屈，就
1: 屈之
0: 顺着
1: 后是不是左右摆的
0: 左
1: 这个状
0: 右
1: 态？
0: 轻轻的画弧度，逐渐
1: 对，
0: 加大量，大家循序渐进找自己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动的那个地方正好是命门和腰腧穴那块儿，我们让自己的几个卡点，这个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几个重要的卡点，就像我们清理那个水道似的，有重要的卡点，让别的地方都堵了，那怎么办？从卡点堵，我们觉得擒贼先擒王。所以如果这两点打开了以后，是吧？因为白天主阳嘛，是吧？命门那块儿，命门肯定是助阳升腾的地方，所以呢，它就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整完了以后，再慢慢的回去以后，然后一定要不要忘记我们收神，就我们让自己的神再往里收一下。这越说越多了哈，咱们就简单做到那几个，我就觉得给大家打100分。如果有机会呢，咱们
1: 就不
0: 可以
1: 错了。
0: 对慢慢的就再沟通，因为方法太多了。
1: 没事儿，我们约起来哈，争取我们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个月，我们再请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大家这个一个月的练习，是不是很见效，是不是坚持了这一个月，从上焦到中焦到下焦，我们把这个都做得很好，而且并 不是很长时间，虽然说了这么长时间，但其实这个小动作只需要你每天用个三五分钟就能搞定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周你能不能坚持，这半个月和一个月你是否能坚持。我们不妨呢就这个携起手来共同来打卡哈，向我们的主任来学习和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响音。
1: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跟大家来出具良方了呢？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小动作，晨起的时候不要着急起，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我们说一些这个小茶饮，那如果已经进入到一年两年多年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的朋友，我们有什么办法？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我刚刚这个出现了几天的睡眠障碍，尤其是现在是又湿又热的这样的伏天，我又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3: 好的，慧宇问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季节养生的一个问题哈，涉及到很多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问题。看的问题简单，其实有了一定的就认知底蕴了，已经是哈。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哈，关于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到医生专业的医院。来有一个望闻问切四诊，中医强调四诊合参的哈。然后现在关于睡眠呢是有评估的，睡眠不是说的我一看头就，我只能看出来你的一个脏腑的问题，就是你的睡眠导致的一些身体表达。但是呢，具体更深的问题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流程，比如说有测评，然后看到我们的身体状态有哪些亏虚。哪些问题？有的时候身体健康不一定仅仅是虚，它可能是虚实夹杂。其实在临床上寒热错综、虚实夹杂的患者太多了，真正难也就难到这儿。如果你要你就是虚的话，我们就补虚你就好了，或者你说你就实症，我们就泻实你就好了。问题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就
2: 太复杂了。
3: 对，那病如果就这么简单，一二三，那大家就给公式，老百姓也能成大夫了哈。
2: 对，
3: 所以呢，就是。扣题就是如果复杂的问题到专科医院要进行治疗，这个睡眠的问题一定要有个情绪测评。你说怎么还有情绪测评？首先在这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所说的情绪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具备的，但很多人一说情绪他就规避，这是一种无知的状态啊。在这里我没有说指责或者什么，我就非常客观的陈词啊，就是说一说情绪就跟精神病啊，或者是这人不着调往一起靠的人，他本身就已经出现问题。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
2: 就是首先他本身情绪真的有问题，但是他又很排斥别人去肯定他的情绪问题，所以他是越来越排斥的。
3: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得有一个正确的健康是非观，就是我们如果一提到情绪就认为我们就是100%是病人，那是错的。我们可以说情绪推动了我们人生的正确成长和正确思考和发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情绪，每个人在连续受打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是低落的。但是我低落那个时期低落，你就给人叩诊是抑郁症，你觉得对人公平吗？尤其有的人他都不懂，他带着一个标签活一辈子，这个对他本身是家庭和个人的一个灾难呢，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怎么正确的评定哈？我们第一要到医院，第二睡眠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测评，就是相关测评。至于我们其他的是想通过一些就是宣教和基础的教育、基础认知来解决的问题，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呢，就是啥呢？就是不管你是肺心肝脾肾啥都能管到的，就是八段锦。大家打八段锦，因为它每一个呢，不管是对肝胆的经呢，还是对心经啊，还是对我们的固肾的，它都照顾到了。因为五脏六腑是我们中医的认为的一个人生的基础框架，当然你自己想想，没五脏六腑这人还能活吗？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实在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太具体了，那么我们就说，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个肯定对的，这指导方案对的，你张三李四王二做都可以的，就是八段锦了。因为这样式的我们不挑人儿，要不每一个人我们从医疗的责任和医疗的基础的认知和科教的一个角度，我们需要责任和谨慎的。那我又看不到人儿，然后我们又需要呢给大家一定的帮助，怎么办？大家打八段锦吧。大家一定要知道运动才能强身健体，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在说，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运动对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它不是建议，是我现在对我的患者们的是要求。我给他进行治疗处方，治疗处方我不是跟他唠啊，说的慧宇呀，你建议你不，我是 基本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怎么吃，你怎么动，然后怎么必须做到，而且这个就跟比吃药还重要。
2: 饮食处方、运动处方、心情调理的处方，
3: 对，
2: 这个都是要按时按点来的。
3: 是的，
2: 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此时此刻此景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朋友们的养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从我们晨起之后做的工作，到我们一日三餐，到我们的情绪的调理，到我们的运动，那如果这些做好了，其实也就是最佳的养生方式。不光我们自己学会了，也要带动我们的家人朋友，特别是作为母亲，作为这个父亲，我们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身边的另一半。只有全家人一起动起来了，全家总动员了，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的健康。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但是我说健康养生的这个话题是聊也聊不完的。我们做了大概有14年的会养生会健康，每天的话题都会不同，虽然每时候也会有重复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听的人可能会换了，老师也换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情景24节气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所以需要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更多的了解，因为体质是在不断的改变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战局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嗯，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我们明天再见。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4: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5: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6: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5: 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交去。
7: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呀。柱啊，你手滑了。
8: 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
7: 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6: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5: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处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2天就结嘎子。
9: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啊那是嗡嗡的。
7: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着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5: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
10: 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7: 倒掉吧，
18: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9: 宝宝

0: 对，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3: 资讯全省共享，
14: 服务链接城乡，
13: 快捷三农资讯，
14: 实用服务信息，
13: 丰富社会新闻，
14: 鲜明评论观点。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1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眼下正是各类瓜果浆果成熟的时节，本地特色的果蔬呢也是迎来了上市的高峰，不少地区啊还提供了采摘体验。那么本地特色的鲜果上市，您更愿意到田间采摘还是线上来选购呢？欢迎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度到33度，最低气温19度到25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赖盐碱地治理攻坚，从不毛之地到万顷碧波，生态赋能守护黑土，精耕细作促振兴。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黑土地保护工作纪实，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小蓝莓串起乡村振兴致富路，吉林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

0: 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盛夏时节，镇濑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的改造田野满目生机。一年前，这里还是地表泛着盐霜的不毛之地。自去年12月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改造以来，当地创新推行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治理模式，让沉寂多年的盐碱荒地焕发新生，绘就出绿色盎然的丰收图景。请听报道。
2: 走进镇濑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经过系统性改良的水田平整规范，水系畅通。当前正值水稻分叶拔节的关键生长期，成片稻苗株形挺拔，叶片翠绿舒展。工作人员正抢抓农时，开展水位调控、肥力养护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全力保障改良稻田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自开工以来，彻底颠覆传统项目短期化、碎片化开发格局，创新构建以业务闭环为支撑、资金闭环为坚实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目前一期项目完成了超2000公顷的水田改造，已达成施工总进度的90%以上。
3: 镇濑县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试点项目，我们通过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系统性改良与规模化开发，让这片盐碱荒滩变成永久耕地。
2: 从去年冬季盐碱地集中攻坚改造，到今夏万亩良田长势喜人，管护有序。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也深度践行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16字方针，构建治理带动开发、开发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土地资源盘活增效，更打造出盐碱地提质增效、农业产业升级的示范样板。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本地的特色鲜果上市了，您更愿意到田间去采摘呢，还是线上来选购？小晴留言说了，她说我更喜欢去田间采摘，这样既能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挑选最新鲜的果子，体验感啊是线上购买永远替代不了的。星辰也说了，平时呢工作太忙了，很难抽出时间去下乡，线上的选购送货上门更是省心，省得来去的奔波了。玉婉则是说分情况吧，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就要去采摘体验一下，日常想吃了鲜果呢，那就直接线上下单，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7: 黑土地是珍贵的耕地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基。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自2009年试水发展蟹稻米，十余载深耕不辍，创新融合生态种粮、制度监管、农艺改良三大举措，以脚踏实地的付出、久久为功的坚守，实现了黑土护养、农业增收、乡村提质的双赢新局面。为破解黑土板结、酸化、地力退化等难题，村里依托3000亩水田，全域推行蟹稻共生生态循环模式，河蟹捕食害虫、啃食杂草，大幅减少农药使用，蟹粪化作天然有机肥，有效改善土壤酸化问题。蟹群游走活动，还能疏松土层、破除板结，让黑土地重焕生机，助力水稻健壮生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模式，让稻田亩均综合收益提升30%以上。 慈鹿绿色有机品牌也打响了名气。守护黑土地，治堵是坚实防线。当地全面落实田长制，搭建起镇、村、网格、户四级网格化责任体系，将管护责任压实到每一块田地、每一个人。村干部、网格员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村级田长每周

0: 传，讲解黑土地保护法，让稀土护土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扎根群众心中。在此基础上，村里全面推行绿色耕作，水田实现有机无公害种植，旱田做到精准施肥施药，秸秆还田、深耕深松、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保护性耕作技术全面落地，持续涵养耕地地理。十余载寒暑坚守，一代代人用心耕耘，昔日普通村落蝶变为全国知名的富裕村与生态旅游示范村。朝阳村的实践也是东辽县各部门联动发力、久久为功、守护黑土地的生动写照，为黑土地永续利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写下亮眼答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杀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请听报道。
3: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4: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3: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5: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地的一个修复。
3: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6: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7: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8: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影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
9: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0: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2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9: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级博物馆。

0: 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0: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节目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5: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6: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7: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6: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8: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9: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10: 开馆呢，连续两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0:47，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啊，本地的特色鲜果要上市了，您更愿意到田间去采摘呢，还是线上来选购呢？老周闲谈留言说了，他说采摘人多的时候啊，果子容易被碰伤，线上平台筛选过后呢，更是好的品质，收到的果品啊反而更稳定。夏天留言说了，他说我个人啊偏爱采摘，这样在果园里就可以亲口品尝，合口味了之后再买，不用担心线上买到口感不佳的水果了。海峰则说了啊，他说距离果园太远了。

0: 来回这邮费呀、时间成本啊也都太高了，综合来看线上选购的性价比是更高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日前，蛟河市前进乡迎来了蓝莓采摘的旺季，漫山的蓝莓挂满枝头，种植户抓紧采收。当地深耕蓝莓特色产业，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建设保鲜冷库，打通产销通道。全乡十余个村落规模化种植蓝莓，今年总产量预计3300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采摘季带动千余人就近就业，小小的蓝莓成为了农户稳定增收的致富果。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产业，前进乡的蓝莓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特色种植提供了生动样本。他们立足于本地的生态优势，认准特色品种，完善仓储销售配套，把零散种植升级为规模化产业链，让田间鲜果走出了大山。农旅融合同步发力，采摘油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地里有产出，游客有体验，农户有收益。特色农业不能只靠一季丰收，更要持续培育品牌，延伸产业链，稳住产销两端，让特色农产品持续的释放富民效应。
1: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9，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办。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稳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5: 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6: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专班跟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4: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

0: 通化市先是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1: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预计初冬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2: 北京时间10:53，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镇赖盐碱地治理攻坚，从不毛之地到万顷碧波；生态赋能守黑土，精耕细作促发展；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黑土地保护工作纪实；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小蓝莓串起乡村振兴致富路，吉林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招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农谚讲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高温闷热的天气啊，也是玉米虫害高发的时候。眼下也是持续高温，这个玉米的腻虫啊，也就是蚜虫，繁殖速度也是飞快。如果防治不及时啊，很容易造成叶片卷曲，影响玉米授粉，也会给产量带来损失。那么玉米的这个蚜虫该怎么来科学的防治呢？稍后的农社点，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于2026年7月至2027年3月，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环节、经营环节、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近日，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及长江禁捕工作协调机制召开季度例会，调度分析长江十年禁渔上半年工作情况，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工作落实落地。今年上半年，长江十年禁渔秩序平稳有序，水生生物多样性稳定恢复，退捕渔民收入稳中略增。当前黄淮海下玉米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是构建高产群体的关键时期。为此，农业农村部提出黄淮海下玉米抗旱促生长技术意见，指导各地及时灌水补伤，适时追肥，防控病虫，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为玉米稳产丰产奠定基础。近日，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分析报告2026发布，以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重点梳理2025年我国茶叶进出口贸易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茶叶出口量创历史新高，但出口价格仍面临一定压力。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全市人参综合产值突破250亿元，16户人参企业组建出海培育库，人参产品出口总额达1380万元，多款到地参产品成功登陆新加坡、非洲、印尼等海外市场。近日，湖北省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推动全省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确保综合整治成效，在明年三月底前实现端掉一批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药物，清理一批违法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反面典型的5个EP的工作目标。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成功举办，共组织青海省内335家经营主体的1695种优质农畜产品参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示展销，农畜产品销售额达1081.64万元，有效拓展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销售渠道。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热点。那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大暑的节气了哈，现在出现了高温闷热的天气，这个时候啊也是玉米虫害高发的时节，尤其是这个玉米的腻虫哈，咱们怎么来如何提前进行一个防治，稍后咱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大田专家于国发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于老师。
1: 好，那个现在啊正是处于二伏，二伏啊它就是特点是啥呢，高温，那个玉米长势快，并且啊在这时候正是授粉及授粉之后，这时候呢有那个从虫害中啊容易发生蚜虫、双门蝇甲。那么蚜虫啊就是我们呢、啊、正常来说用药应该用阿魏菌素加上甲胃炎或者是高效陆菌菊酯、陆菇菌菊酯，这都可以。但是以前呢就是说老百姓都用的是敌对胃、西硫磷、马达硫磷、甲氨磷、甲基乙硫磷，这些药啊都属于那个现在已经不让用了，而且非常危险。特别那个天头热的时候，往往有的是人工的打药的时候，往往有些人呢就在安全非常非常注意。现在啊用飞机喷药现在效果还是不错。那么蚜虫啊打它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那个就是说田间的蚜虫率能占多少，如果是微乎其微的时候尽量不要打，可能啊那个就是说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你比如说下雨了，那个冷凉了，很可能蚜虫啊就不那么动，这时候就不用打。如果说蚜虫持续发展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打蚜虫，不要说那个见着就是有两个蚜虫就打，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它的蚜虫那个就是基数能有多大，这是一个。另一个来说呀，有些个别区域发生了双门蝇甲，双门蝇甲呀就看它的那个如果说严重的或者说有的多的，特别晚上看到就是说双门蝇甲的那个虫子呀比较多的时候，这时候要进行喷死。一般呢都是喷死像内吸型的高效陆菌菊酯呢，阿魏菌素加上甲胃炎了，这都可以。这是从蚜虫角度看。那么病害现在也是要发生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候往往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玉米长势最强，叶片的那个就是说遮光率最高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说那叶片的那个值，叶片的那个面积是最大的时候，这时候如果说湿度过大，有时候是高温或者低温都发生不同程度的病害。你比如说低温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大斑病，高温的时候容易发生小斑病，所以说病害也是防治的对象。特别呀、啊、近二年有的是那个发生了蚊枯病啊，也比较重。这时候呢就是说还要防止是啥呢，就是碎腐病。因为啊有些的那个玉米的品种自身它就有那个就是说那个不抗这个碎腐病，所以说呀、啊、加强防病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一点呢就是那个早熟，有的呀、啊、那个玉米呀、啊、有鬼种的，有的玉米种晚的，那个这时候一定要不早熟也是一块。一般呢我要真有事儿生物制剂啦，或者说有些叶面粉呀都有促早熟作用，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考虑。再一个呀还要考虑一个是啥呢，加强营养，就是那谷粒期的时候一定要加强营养。一般呢谷粒期的时候加强营养的叶面肥一般都用那个就是说糖类的、蛋白类的这样的那个叶面肥会好，这就是说增加它的营养。喷丝，因为这时候喷丝啊也一定要考虑是啥呢，就是你根系啥呀，你如果说根系好可以进行啊，就是说有的用飞机啊喷洒尿素的也可以，地面的湿度够用，这是也可以。但是如果有的根系不太好，特别这时候那个往后容易出现了一个啥呢，就是说它的根系逐渐那个衰退，而且根系的功能越来越减弱的条件下，叶面肥的作用要尤为重要。所以说啊这时候就是说 五粒期的时候建议喷一次到两次的叶面肥，我也最好。说到这儿。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发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约朋友想问一下于老师，说老师现在有这个颈腹病，这个现在用点啥比较好？想问问老师。
1: 那个颈腹病啊，这个是实际上是啥时候得的？是苗期得的。苗期得的时候吧，就是硬基础那块儿，完了之后呢，那个有个变黑的硬底子，这时候啊，它就等到苞米啊，就是说那个啥呢，就是在那个就是说穿那个拔节的时候，每个节变黑，这时候你是治不了的，就是颈腹病的这个病都是在苗期预防可以，但是现在治不了，那么用啥办法呢？过去来说，就是说促进它刺身它的生长。刺根生出来了，这时候他就是说呢，那个就是说他能够拔节啊，能够那啥，但这时候也已经治是治不了颈腹病。
0: 这个就得提前预防好，要得了的话这就治不了了。
1: 提前预防，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老师哈，有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的老师，上周五啊，听你说这个学这个编织啊，他说我是这个德惠的，他说老师我也想学编织，他说我得上哪儿学呀？然后要是学会了的话，他说做出来得上哪儿能卖出去呢？也想问问王老师。
2: 他是想学编织的话，他看的是件啥？如果是编玉米叶编织，还是搞毛线钩织，还是搞拉比草钩织？这三种。在德惠都有一个地点，那就是尚小峰那块的合作社，他们这个德惠这块呢都是以尚小峰的合作社为主，所以那里面他们能搞好多项，一个是搞这个玉米叶编织，也可以搞这毛线编织，也可以搞拉菲草的编织，还可以搞这个，如果实在这些编织都编不了的话，还可以搞这个，也就是眼睫毛的那个粘贴那个活也有，所以现在如果说的他家里他上长春来了当宝妈来了，就直接上我们五楼，直接去上金国大厦五楼，非遗春小小非遗实践中心，去到那块学一下，如果他那活好，到那块他就可以接单的。现在能不能接单的活能不能卖出去？关键就是看他们手艺，如果说他们是过去勾毛线勾得很好，那么就可以到这个尚小峰合作社，还是到我们这个长春市还有金国大厦的五楼去来学习，那么经过实验，那么觉得他们行了，他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做单子了。现在咱们长春市妇联现在正在各县在搞普及性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个三种培训，第一种培训那个就是筛选，好比说尚小峰那块，假如说是德惠尚小峰那块是基地，我们一开始呢要找的个100多个妇女来到这里呢培训的一天，然后一个个看，如果他们行了这叫普及班，如果行了他们直接就进入3天那个班，叫做认知班，认知就认可他们了，他们就可以又学3天，完了再编一下子这个订单，如果行了那么再往上升7天的班，这个7天的班呢就叫做智能技能班，所以他们到那个智能班上的时候直接编的就是订单了，因为那个普及班和认知班这里面呢人家国家给的钱都非常少，就是看他们行不行，等到这个高级这个认知班了，不是高级技能班了， 他们就可以编单子了。这回我们给他线也好，给他这个材料也好，就不怕那个浪费了，因为这个国家给的钱太少了，所以让他们浪费都白瞎了。现在我们的培训方式也都改变了。那么如果说广大妇女要想学习这个编织的事儿，一定要跟当地的妇联主席，因为我们长春市认定的这些个基地都是通过当地的妇联主席来认定的。那么如果说跟妇联主席联系了，说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基地是在哪里哪里，你直接去就可以学了。因为这个一开始那普及班得招上百人，所以你肯定你要行的话，在那块你就能留下来。那个各地妇联都在搞，各地的那个农村妇女也好，还有各社区的宝妈也好，那么我们各个社区也有这样的班儿。现在咱们城里头，咱们长春市这些个区都设置这样班了，所以你要想学的话，这两个地方，农村妇女上当地找妇联，城市妇女来到这嘎当宝妈的、宝姥的、宝奶的，直接就上你们社区搞管妇联的这个人，你去找他，然后呢来问，完你就可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了。好了，你就可以做订单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伟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12316-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刘星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是初产的母牛，他说也没怀孕呢，怎么有奶了呢？也想问问刘星河老师。
3: 没怀孕就有奶了啊？没怀孕就有奶的，就他就是个这个激素分泌异常了。这个你看看吧，是不是有还有一个情况，就乳房炎。你比如说这个卵巢有疾病，乳房有疾病都会出奶，但是那个如果是乳房有疾病出奶的，那都是无效奶，那肯定是有炎症的，红细胞了、白细胞会增加，有炎症。如果是就是个激素分泌异常，你像卵巢囊肿啊，它可能有奶，那个奶呢也不能喝。你就看一看，就这两种疾病。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伏天啊，天气非常的闷热，气压也比较低，那么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也都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呢一点没错哈，心脏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那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啊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啊，也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含量也是断崖式的下降。人过35，辅酶必须补，那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那百轩堂也是大品牌哈，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也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呢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哈。吃辅酶啊，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订购电话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来咨询。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大田作物栽培、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说想问问王老师，这个他想参加这个培训，就这个新兴职业农民培训。他说老师，这个得啥时候能有啊？什么时候报名？上哪儿报名？想问问老师。
2: 今年呢，两大培训已经开始下文了。一个是投院这个培训，第二个呢就是高。

0: 举农民的培训，投院项目的培训呢也已经开始。这个呢，如果他是合作社长，农场主，或者是他是一个加工企业的负责人，那么或者是大学生，他有这个转业兵，以及呢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像这些人就可以直接参加投院的这样的项目的培训。但是他们这几种人呢，必须得有一个条件，就说是当地干得挺好的，完然后呢，因为他创业创得很好，那么给当地也有带动性，做得比较优秀，这个你就可以跟农业局申请参加投院项目。那么每年咱们都有投院项目，今年的投院项目呢人数不多，所以各地呢正在筛选。如果说你做得很优秀，抓紧时间去到农业局去申请参加投院项目的这样的培训。投院项目培训呢一个月，而且这是国家给拿钱，都是上万块的。那么实习也好啊，吃住也好啊，什么都是财政给你花钱，不用你花一分钱，就是要把你培养成人，然后呢学20来门课，让你呢回来以后，那么把你的事业越做越强，好带动更多的人致富，这是投院学员。第二个项目那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个呢7月7号国家就已经下达了文件了，现在已经到咱们省了，咱们省呢现在都也在下派各种任务，那么到各县去。如果说你我想要做合作社长，我想要当农场主，或者是你已经是了合作社长和农场主，还没有够学投院学员的这样的条件的话，也完全可以参加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培训。那这个是针对一些个想要创业、有想法的、想要干好的、想要搁农村干一番事业的这些人，你就可以参加我们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等到参加的是有10天、有15天的。那么你参加完这样的培训以后呢，这个通过理论学习，再通过实践考察，这些你就会成长得很好。这些都是不要费用的，也是财政给你花钱，让你就是学，学好了回去以后干嘛？你可以当合作社长，也可以当农场主。过去你是合作社长，你是农场主，但是你发展的不好，通过这次学习你会发展的很好，然后呢你也带动了当地的人来致富了，也把你的产业做强了，你第二年你就可以去申报那个投院项目了。所以还有的大学生也好啊，返乡农民工也好，还有转业兵也好，你觉得我都回到乡村了，我现在回乡村真的还没有创业，想要创业也可以到这里来学习。这里面呢还可以就有一部分人是谁呢，就是说你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手工编织的这样的负责人，你是当地的这个小头目合作社长，你已经带动了那么多的人在搞这个手工业，已经创收了，也带动了那么多妇女了，像这样的手工业创新这个带头人都可以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如果说这些年你已经干得很好的，你也可以去申请投院项目去。所以就是说你在当地想要干点啥，想要出色，想要为大众做点事儿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的学习。这样的话你今年学了你可能有想法的，那么你再实践实践，明年你再学的一把，你可能就非常优秀了，你可能创出了一番事业了。所以我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了，现在是七眼看过去了哈，8月9月这两个月是培训的高潮月，各地都已经陆续的报好名，都要开展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农业局去问，农业局是报名的主要单位。如果说我不认识农业局，我认识农广校，也就全名叫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那么叫简称农广校。还有你认识过去的老的那样的高素质农民的学员也好，那么让他们 帮你去推荐和报名，然后到各地，名额都不多，有的是200人，有的是300人，大县好的县可能有个400-500人的任务，如果你报晚了，你真都报不上去。所以现在听完我的广播，你真的抓紧，下午你就直接到农业局或农管校、农机校，还有农业站，还有经管站，像这些部门去，到那块把名字先报上，报完以后我们还得传到农业部，农业部审查合格，然后你才能够参加这一类的学习。那么这两个月来，你下一两个月就是你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别老说我自己没空没空的，这个学习非常关键，只有你参加这个学习，外出考察回来，你眼界也开了，你的心胸也广了，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做一番事业了，这样对你世界对你的事业非常有利。我们不能待着，一定要去学习，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合格的一个职业农民。那么未来的发展，那么无论是你今年多大，未来的发展只要你占有土地，都是高素质农民来种这些土地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直接拨打12582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于老师，他说老师啊，现在呀，想问一下老师，这个玉米长得也是特别的高，然后这个风也特别大，他说这个有没有，他说怕这个玉米倒了，他说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提前预防，想问一下于老师。
2: 现在呀，就是玉米已经穿了了，穿了之后啊，现在就是从疏导角度是没有办法，另外来说呢，只能是用些叶面肥，叶面肥呢用些就是说增加那个钾元素，完了之后呢，让那个肝的那个纤维素啊，让它增多钾元素之后啊，它肝的油润性要好，这时候防倒伏能力要强一些。那个这时候别的没有那啥，另外来说话呢，就是说那个看看根系啥呀，根系啊要是说那啥增加些那个钾和磷呐、啊，再增加一点。也就这样，别的这时候已经那啥了，它不像那个天天出了，假如说天天出了3%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那个矮化的，也可以，就是矮化它这个那啥，这时候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它那啥了。
1: 嗯，他说，
2: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假如说那个已经授完粉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可以隔了技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就把那了啊，进行就是上边的那个了，下边的三片叶片，之内给它割了之后降低株高，而且呢就是说降低风，就是说风的那个阻力啊，让它那个让它就是没有那个风的那个阻耐性，这时候啊，它的那个抗倒伏能力要强。
1: 嗯，老师他还想问问您，他说这个肥呀、啊、他说和那个就是防虫的药，他说能一起打吗？有没有啥影响啊？
2: 那个就是说呢，那个肥呢一般的情况可以跟那个杀虫剂对着用，有的是那个，但是你看是啥肥，就是说一定要考虑，这时候建议用些就是说像小鱼蛋白啦、氨基酸呐、啊、或者说黄果酸钾呀、啊、这一类的，跟那个杀虫剂可以掺在一起用，但是呢，我不建议呢这时候用一些激素的东西，就激素类的东西，我建议这时候不是打的时候。另一个来说呀，就是中观山树，这时候如果说前期要用过的，这时候就不用用了；如果没用过的，再补充点微量元素，也能够增强它的那个就是说植株体的免疫功能。这时候也能够增强它抗倒伏的能力。
1: 嗯。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哈，如果大家

0: 啊，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星河老师，他老师哺乳期的小紫猪啊拉稀，拉这种黄中带绿的稀呀、啊，他说这个是啥病，得用点啥药呢？咱问问刘老师。
1: 哺乳期拉稀呀、啊，这么情形啊，看着粪便什么颜色？如果是拉奶饭吧，啊，这都大部分都消化不良，可以喂点这个蛋白酶了，乳酶生了，那就可以了。如果拉的白色的稀软粪便啊稀，可能得大肠杆菌病了，啊，如果是黄稀白稀，可能大肠杆菌病；如果是拉的川贝稀，那可能就黏膜病了，啊，可能是病毒性疾病。要是大肠杆菌病呢，就好办啊，你灌点这个黄米了、西霉素了。都可以，那个是拉黄绿色的稀软粪便，那跟要黏膜病了，那就不好办了，那都是病毒性的疾病。那个呢，最好是那就给灌点这个，抗病毒的药，你试一试啊。不行呢，你就得给点这个，给点偏方也行啊。你给一些抗病毒的中药，或者是这个脊柱那个黄芪多糖啊，一天打一个，连打三天，你给试试这样。但是最好你打疫苗啊，就是说，给母猪给那个母牛啊，分娩前啊，就打疫苗，打那个黏膜病疫苗，这样呢，毒牛可以通过被动免疫，出生以后就不得这病，是不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哈，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李社潮老师，他老师这个免更补贴呀、啊，他说已经上报了，他说这补贴得啥时候能发到手啊，能下来？想问问老师。
2: 啊，这个吧，就是咱们这个26年这个保险工作吧，它叫什么？叫是。15-5开局第一年的也是属新一轮的保险工作，这个吧就是说省里发案的话吧是有那个明确补贴标准，但是来讲吧各实验室区的话还得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根据省里边给下达的面积完成的任务数来最后确定每个档次的补贴额度，所以说来讲吧还要等一段时间。嗯
0: 嗯，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再耐心等一等。
2: 这笔资金的话，就是说财政肯定都计划安排好了，这钱有，就是说按照什么标准呢？怎么验收完怎么发放的问题了，就是啊、哦。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于国发老师，他老师最近呢，这个也是这个连续高温，完了还有降雨，他说地里积水排完之后，发现出现了黄叶，他说老师这个是啥原因呢？是得补点什么肥吗？还是缺什么东西啊？想问问老师。
3: 嗯，那个就是说呢，就是那啥呢，就持续降雨之后啊，可能地里积水，可能水下去之后啊，那个。从底部叶片发黄，这就是一种脱肥的表现。那么脱肥啊，不是地里没肥，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说，那个根系的通透性不好，可能啊根部的功能微弱，或者说它功能减弱。这时候啊，就是应该补充，这时候应该补充一些叶面肥。如果说你堆肥的效果不好，假如搁那个根上堆一些堆肥的效果不好，因为根部的功能不好。到这时候，补充一些那个叶面肥，像那个这时候所需要的大量元素氮磷钾呀，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氨基酸、麸质酸类的叶面肥呀，进行补充。这时候那个这个从叶面吸收要比根系吸收要好。
0: 还有位朋友他说，老师7月末以后飞房是不是还可以啊？想问问老师。
3: 7月末以后飞房是可以的，7月末以后啊，正是说他那个灌浆期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植株也需要大量的营养，这时候就是说那个后期的这个产对产量影响也很大，所以说啊 七月之后啊，进行飞那个飞喷呐、啊，用一些叶面肥呀、啊，效果非常好。另外飞喷呐、啊，建议是啥呢？要一喷多触，就是说呢，喷一次多种的作用，比如说防虫、防病，完了呢增加叶面肥，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家是洼地，底下有黄的，追了点。

0: 理想，不理想的原因是啥？也可以，但是不理想的原因是啥呢？根音系，他就是说呢，就是说呢，可能说接近死亡，因为总在那个那个就是说那个抚养的通透性不好的情况下，根音系的吸收功能弱，就是说呢，你对尿素呢，它吸收不好，你液面喷丝呢，吸收要好一些。
1: 嗯，还是应该液面喷丝哈，老师。
0: 对，液面喷丝，因为根音系已经不行了。就假如说是啥呢？苞米授粉之前，建议呢就是对底肥效果要好。你要是一样是授粉之后呢，建议是啥？你液面喷丝为好，因为是根音系的功能逐渐减弱所造成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国法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大田作物栽培、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12582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这还有位朋友，他说他们家怀孕的大牛啊，吃了这个消黄有细菌除草剂打过的这样的草，他说想问刘星河老师，这种情况下得咋办呢？
2: 如果吃了啊，赶紧先打一支这个百毒解啊，或者打一支阿托品、地泰米松，先脱敏啊，这几样药打哪都行，最好是马上打百毒解啊。
1: 嗯，
2: 如果没有的话，打一支阿托品也可以啊。然后呢，大剂量的打糖盐水和葡糖啊。加上维 C 和维生素 B， 大剂量打，就那个主要是解毒药啊。
1: 嗯，你
2: 如果心脏要啊，心脏要是不好的话，就得打一点这个促心脏的啊那个药啊。
1: 嗯，
2: 促使心脏来了那个。
1: 嗯，
2: 你要自己不能等，就送个动物院去，或者找什么找兽医吧。
1: 嗯。先得解毒，然后如果心脏要是不好的话，也得这个打点药，然后如果自己操作不了，就找兽医，是吧，老师？
2: 对对对，
1: 嗯，
2: 赶紧先打解毒药啊！
1: 嗯，一定先打上解毒药啊！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这个大田专家于国发，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想连线我们的法律专家哈，今天咱们没有法律专家，同时呢，我们节目啊暂时现在不能连麦，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潮老师，说老师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农机的报废补贴了？他说要有的话得符合啥标准能进行报废呢？你想问问李老师
3: 啊。报废补贴的话呢，在咱们省的话还是要去实行的。这个是啥呢？也是来讲近几年呢，我们国家一项新的惠民政策，它是跟这购置补贴的话吧都是相关联的。今天我省确定了大约好像是25个农机救济报废的补贴产品目录，就是说啥呢？第一个，这个政策肯定是有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报废农机产品的话，必须得在咱们省所规定这个农机补贴目录中，就是说叫救济报废补贴目录中，这是个前提条件，是不是？你像有拖拉机、收获机、什么插秧机、播种机等等的话吧，这些都是说，得是符合我们省里边农机报废补贴这产品目录的，这是第二个条件。在第三个条件的话吧，就是说你这个救济的话吧，也得是有报废年限的。一般的话吧，小型拖拉机的话，它这个报废年限的话是10年；大型拖拉机的话，报废的话也是10年。你小型玉米收割机呢，也是10年。你要是大型玉米收割机的话吧，一般12年左右。所以说，你这个集聚的话吧，一个是你购买使用时间的话吧，要达到这个要求，你要达到，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0: 都是啥？是得是极特殊的，就是说你这个机器啊，他们说来讲发生个是重大事故，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技术状态特别差，这是第三个条件。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是说，就是说你必须的话吧，你拿着你相应手续，你像你拖拉机的话吧，一般的话你得有牌照什么的啊，同时的话吧，能够说明你这拖拉机来源以后，拿着这些手续到你那个县一级的救济报废的指定公司去到那嘎达去进行审查，进行人力合影来申请这个报废补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长老师哈，他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这个大田作物栽培、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于老师哈，他说老师，这个玉米叶子出现这黄褐色的这个斑呢，他说怀疑是这个大斑病或者是灰斑病，他说这个现在还能不能治，也想问问老师。
2: 啊，那个就是玉米啊，大斑病可以治，就是大斑病啊，或者说那个灰斑病啊，这都可以治，可以治吧？就是说的，那个这时候得用一些那个杀菌剂，那个你像那个用一些那个，比如说灭菌纸了，做灭复方唑了，可以，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另一个来说呀，就是说呢，往往病害与环境条件有关，你假如说温度。转入它那个不适合它发病的环境，可以由急性变成慢性，就是呢，这时候可以说那个就是可以是自然缓解。如果说环境适合这个病的发展的时候呢，就是你必须得要打药控制，否则它就发展的很快。你比如说现在呀，就是温度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说有时候阴雨连天，这时候应该。用一些杀菌剂来进行防治，防比治效果要好。有的发生了，一定要这进行抓紧治。治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病不是说打上就好，它应该是控制，你控制完了呢，逐渐新叶出来了，或者说那个能给它控制住了，这就为自己讲。所以说啊，就是大斑病或者灰斑病，这个时候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打药进行治疗。
1: 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公主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公主岭的刘先生。
3: 哎。
1: 啊，请讲。
3: 我这牛皮的这个口蹄后边这牛皮盒子掉了。
1: 牛
3: 站立。
1: 牛蹄盒子掉了不站立，想问问老师。
4: 什么盒子？
1: 牛蹄盒子，就牛蹄子
4: 啊！牛壳掉下来了，掉下来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太晚了，那就得那皮炎造成皮下脱落，那就得给包上，因为啥？那活的就得给包上啊，给它冲洗干净，用的高锰酸钾水啊，不要太浓的啊，用千分之一的高锰酸钾水给冲洗了，然后嘛，给它上点花椰软膏了，红霉素软膏以后，给它包上。啊，这样才能够活吧？你必须得包上啊，要不然他就再感染就麻烦了。
1: 嗯，
3: 哦，
1: 听不听见刘先生？
3: 这是，啊，听着了。
4: 通体消毒，涂上软膏，然后给包上。
1: 嗯，
4: 过七天以后再处理一次啊。如果是没有感染，你就给包上了就行。
1: 嗯，好嘞，咱们也和这位刘先生说到这儿哈。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我们家鸡被蚊子咬了，眼睛睁不开，完还有痘，他说这个得咋治呢，想问问刘老师。
4: 你首先得确定你这个鸡眼睛被蚊子叮了起个痘，还是你这鸡得鸡痘了，这是两回事儿。 如果蚊子叮了个啥有痘，你就抹点氨水了。你实在没有氨水，抹点什么肥皂水，就给它蹭肥皂，就用肥皂给它蹭蹭，它就不疼了，就没事了。如果真得鸡痘了，那就不是一个嘎子，在关子上、眼皮上啊，还有耷拉憨上都有。那痘那是先起嘎子后破了，就形成结痂。要那得鸡痘了，一般不死鸡，你就把它得鸡痘那个痘的地方抹点碘酒，最好是用紫药水抹上，不让它感染了就没事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这个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的刘清河老师、于国发老师、王立文老师和我们的李社潮老师。稍后的14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世界之道。
1: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盛夏七月，和风送乡，眼下呢正是吉林周边乡村游的黄金旺季。而作为鳌东河畔的特色村落，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也是依托千亩荷塘打造了农文旅融合样板，把传统的种植村变成了周边市民的夏日打卡地。而从荷塘观光到特色农产品带货，从闲散自发经营到全村抱团发展，农文旅融合的东风怎么样真正吹开了农户家门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那稍后的时间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看看这里的新变化、新发展。
4: 那与此同时啊，现在也是咱们瓜果飘香的季节，又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鲜食葡萄集中上市的时节。大家最近愿意吃哪个品类的葡萄了呢？在吉林市永吉县的西阳镇马鞍山村啊，当地啊有一个葡萄产业特别的兴旺，叫金红娃葡萄。从传统的散户种植，再到标准化的规模发展，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也是走过了数十年的深耕之路。那么依托呀当地吉林市科协的技术的支持，让这儿的葡萄在科技兴农的这个浇灌之下，在田间地头啊也是全产业链的开花。金红娃葡萄也成了当地富民产业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现在就是葡萄上市的关键时期，那么今年的果品品质咋样呢？产量又如何？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些种植户的腰带，咱们的这个钱袋子怎么样呢？有没有哪些新的提升？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去连线两地的书记，围绕盛夏乡野添活力、吉乡特色产业兴的好实践、好做法进行分享。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郎宝民书记。你好，郎书记，好久不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你好，你好，那个李子好，秀才好，那个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东风村书记郎宝民。
5: 现在呢正是我们暑期的这个旅游旺季哈，也想跟郎书记这个好好聊一聊咱们东风村。凭借着咱们的荷塘风光，成为了现在周边热门的一个打卡地，也先请郎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东风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6: 行行，好。我们东风村吧，这个作为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北方向12公里处，咱们村是四个社爷自然屯，人口是786人。村里紧邻鳌东河，四面环水，水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桦皮厂镇党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推动这个四化融合发展，就是这个组织化、合作化、生态化、数字化协同发展，走出一条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新路子。在这个2023年3月23号，村里全都成立了党支部委办合作社。把这个农户聚集在一起，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过去村民这个都分散经营，人心涣散，如今抱团取暖，大家这个大事共商议，产业一起干，这个邻里关系呢也非常和睦，民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是持续提高。同时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内道路、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沿途那个植树绿化，常态化开展村庄保洁、村容整洁、绿树环绕、乡村面貌。

0: 现在是焕然一新。俺们村里主要是依托4000米这个荷花湿地这个资源，完了大力打造荷塘特色景观。这个每到夏季荷花开放啊，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观光打卡。依托这个客流带动那个农家乐发展，打通这个农林融合通道。啊，村里深耕生态产业，布局河道共生、化学厂养猪这个技术，加上食用菌种植等项目，打造荷花米特色产品品牌。借助这个短视频直播拓宽销路，把城里的这个游客引进来，把村里优质产品这个卖出去。目前就是这样。
1: 其实刚
0: 主要是
1: 才，
0: 干这点事儿。
1: 对，其实刚才郎书记一直在说哈，因为在咱们东风村啊，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荷花，以荷花为媒，这两年我们也是吃到了以荷花产业作为依托的各种农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的发展。那也了解到现在呀，在东风村也是实施村内的破损街道修复的一个工程。咱都说要想富，先修路，路是咱们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郎书记，这项目完事之后，咱们会从哪些方面切切实实的改善游客的一个进村的体验呢？包括尤其是为咱们村的荷花文旅补齐哪些设施短板，这个方面有哪些助力，也给我们在这个方面介绍介绍。
0: 好嘞好嘞，那个村里正在这个修几条路啊，这个现在吧也是正是这个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参观咱们东方这个4000米的荷塘美景啊。当前村内这个破损街道修复工程正在加紧实施啊，有一趟快修完了。这项目完工后吧，将有效改善这个游客进村的体验，补齐荷花文旅基础设施短板。这个一是能提高通行条件，保证出行安全。这个改造前吧，部分道路是坑洼不平，晴天这个扬尘一身灰，雨天还积水。完道路修复后吧，这个行车平稳顺畅，减少车辆刮蹭隐患，保证自驾游车辆进得来走得顺。第二，提升这个村庄的整体风貌，整洁平整的道路与荷塘景观相互融合，优化游客第一观感，便于这个，游客拍照传播，助力线上宣传引流。第三呢，才能串联村内各个旅游节点，畅通这个旅游环线，这个道路打通村口跟荷花塘这个景观带，加上农产品这个售卖点，还有这个农家院落。这样能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特色农产品、农家餐饮消费。四是夯实这个文旅长远发展根基，顺畅道路便于这个物资运输，也为将来这个承接研学还有团建等团队游客创建条件。此次街道修复吧，不只是简单的修缮路面，更是为这个荷塘文旅发展筑牢硬件基础，持续推动农旅融合。把生态资源转化为这个群众增收致富的效益。
2: 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刚才提到的哈，这个破损街道的一个修复工程，不仅仅是为我们荷花文旅发展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是为接下来更长足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现。那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各个村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而在东风村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称作为是示范村。依托我们的荷花牌的大米，那你看，除了在我们的这个东风村既能观光打卡，同时还能把这个荷花牌的大米带回家，真的实现了农业和文旅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也想问一下郎书记，你看咱们如何把咱们的这个荷塘景观，包括荷塘大米等特色的农产品结合起来，实现了观光带货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收益，在咱们村怎么实践呢？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的经验。
0: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东风村嘛，不单单这个仅依靠荷塘风光吸引这个游客打卡。重点推动这个景观资源和荷花大米等特色农产品深度融合，走出这个观光引流、就地带货双向增收的这个路子，这个村里这个依托党支部联盟合作社，推行河道生态种养模式，荷塘净化水土，减少农药使用，保证荷花大米生态品质，把景观种植基地同步变成这个产品生产基地。我们在荷塘景观沿线设置农产品展销点。这个游客赏荷游玩途中可以直观看见种养环境，现场选购荷花大米、咱们的蘑菇还有生态猪肉等这些土特产，同时用好数字化宣传，组织荷塘实景短短视频，这个天天直播，一边展示十里荷塘美景，一边溯源讲解荷花大米种植全过程，这个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0: 我们积极打造荷花大米特色品牌，把荷塘风光转化成农产品心仪的一个名片。另外结合农事体验，推出这个田间观光、农耕参观项目，让这游客沉浸式感受生态供养，提升产品认可度，真正实现美景引来游客，客流带动农货销售，旅游收入和农产品收益双向提升，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这个村民丰收致富。这样。
1: 其实说到你们村儿啊，真的该说不说，就是这两年哈，依托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有东风村自己的心意。而且说到区位优势，依托鳌龙河的一个生态的资源，也让东风村的这个河道共生的模式哈，成为了独有的一个特色。现在你看，刚才您也介绍了好多的游客，无论是城里的还是附近村镇的，都是慕名而来上咱们村去打卡。其实这两年，你有没有在一些细节上，包括这个整个围绕东风村以荷花为媒的打造上，有一些新的业态的发展，让大家愿意进一步的留得住，包括停下来，甚至多待两天，在这个方面，你这两年有哪些实践的心得和感受吗？
0: 这村里也一直在做这个事儿，一直在把这个短板做转换一下。现在村里是依托奥运河的生态资源嘛。然后这个东风村这个河道共生模式就已经初步形成特色了。这河道共生啥？就是荷花跟水稻共生的模式。当前这个有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这个赏荷，然后大多数就走马观花，看一下就拉倒，这个停留时间短。下一步吧，咱们计划就是布局多元新业态，丰富这个游玩内容，留住游客，拉长这个他游览时间。这个一是打造这个荷塘沉浸式体验项目，就依托这4000米荷塘的水面，规划出这个荷塘栈道、水上轻舟游览项目，这水上就是泛舟这游览这项这个线路，推出这个连通车载、田间打卡、取景点位，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河道共生的这个田园风光，告别单纯路边这个观景。二是开发咱们农耕研学体验板块，围绕荷花大米食用菌生态养猪这个产业，开设这个田间课堂，组织亲子研学、农事参观，直观展示生态种养全过程，游客可以观摩体验农事活动，加深对这个特色农产品的这个认知。三是完善各项特色餐饮与这个休闲配套，引导发展农家特色餐饮，推出荷叶美食，农家土菜，配套田间这个休闲野餐区域。打造河畔休闲空间，满足游客就餐歇脚需求。四是培育乡村轻露营、休闲垂钓业态，用好奥龙河沿岸空地，打造亲子休闲点位，开发垂钓、户外露营等项目，吸引游客午后停留、傍晚休闲，培育乡村这个夜游解暑。五是这个常态化举办小型这个河文化主题活动，结合荷花季开展市集销。这个展销，集中展示荷花大米、蘑菇、生态猪肉，等特色这个农产品，推动观光体验和农产品销售联动。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新业态布局吧，把这个短时打卡准备为全天游玩，持续做强荷花文这个文旅，推动农旅深度融合，不断拓宽这个村民的增收渠道。
2: 那现在呢，正是我们暑期的一个这个文旅发展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时期。每一个村子都有每一个村子的一个做法，但是如何能够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的村子，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更多人来到村子，包括能够长久的留在村子，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一个实践一个做法。那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如何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你看现在不少的这个村民哈，也变成了乡村主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来宣传我们自己的家乡。我相信在东风村也是这样，也想问一下郎书记哈，咱们村两委如何能够引导更多的村民共同参与到文旅的发展，包括呢，让我们的村民变成乡村的主播，宣传我们的东风村，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让更多普通的一些农户来分享我们的旅游红利，是不是我们东风村也有自己的实践和方式呢？
0: 对，其实我们村已经就是一个这个网红村了啊，现在不少这个村民都是变成乡村主播。这个自发拍摄荷塘风光，宣传东风村儿。这个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用好党支部领办。

0: 合作社这个平台，积极引导全体村民参与文旅发展，让普通农户共享这个农旅生活的红利，然后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规范引导这个本土主播抱团发展，村里组织短视频直播公益培训，统一合法大米这个品牌标准，整合货源资源，然后改变村民各自为战、分散带货的这个现状，鼓励大家围绕荷塘景观、特色农产品开发宣传，这个相互引流，避免无序竞争。二是搭建这个多元参与渠道，拓宽增收门路。我们这个鼓励农户盘活自家土地、选址院落，发展农家餐饮、这个农产品零售，提供景区保洁、观光服务等就近的这个就业岗位。农户既可以出租资产拿租金，也可以这个也能参与种业、务工赚取薪金，还能依托直播间销售自家这个特产，算是健全这个利益联结机制，依托合作社统一对接客源，统一产销渠道，打造线下农产品展销点，把旅游的流量转化为农户的销量，土地入股，产品代销，集体收益分红，多种方式并行，保障这个大小农户都能分得这个产业收益。这个树立这个共建共享理念，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村庄环境，爱护这个荷塘景观，人人当好这个村庄的宣传员，真正形成全村人共同经营旅游、人人分享这个发展成果的格局，把这个荷塘文旅产业做成带动这个全体村民持续增收的富民产业。是这样。
1: 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啊，这个其实不仅是东风村的村民，是我相信只要是在村子里面，包括尤其是在吉林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如火如荼的各个村的村民们，大家共同的期盼，就是壮大村集体的真正的核心要义就在这儿。我怎么样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这个发展的红利，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这种主人翁的意识？我相信东风村的村民哈，真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是非常强的。那么，你也说了，立足咱们和美乡村的一个建设，东风村既是荷花村，荷花村也是东风村，让这个两者之间哈互通互融。未来东风村怎么样持续的去擦亮，以荷花为媒的这种荷花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围绕依托我们农文旅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东风村还有哪些切实的计划和实践吗？郎书记。
0: 这个就是立足和美乡村建设，下一步东风村嘛，将持续擦亮荷花文旅特色名片，深挖温和生态与这个河道共生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这个壮大村集体经济。首先坚持持续夯实这个基础设施，依托破损街道改造工程，完善村内这个旅游环线，规划这个观景步道、旅游标识、临时停车区域，补齐这个文旅配套的一个短板，提升游客进村这个游玩的体验，持续做好人居环境常态化管理，把这个整个村庄打造成为吧与4000米荷塘相互辉映的田间风景线，及时做好这个河道共生核心产业，持续擦亮荷花大米的这个特色品牌，严格把控这个生态这个种养的标准，依托合作社统一这个品控、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打通线上直播与线下观光展销渠道，实现观景引流、特产带货双向增收，同步呢壮大食用菌、生态发酵糖、养猪等特色产品，丰富农产品矩阵，再者丰富这个乡村旅游业态，有序开发荷塘泛舟，这个莲蓬采摘、农耕研学、河畔休闲露营等项目，拉长这个游玩链条，改变游客短时间打卡的现状，持续培育本土乡村主播队伍，用好数字化宣传，扩大东风这个荷花的知名度，最后健全利益这个联结机制，持续发挥党支部领班合作社的作用，引导广大村民主动参与文旅发展，鼓励农户发展农家这个餐饮特色零售，通过土地入股，群众增收，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河美乡村样板。这个东风村还得持续这个做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的两大主体产业，依托数字化新媒体宣传村庄，不断完善这个旅游新这个配套设施。

0: 就这样。
1: 好，谢谢郎书记。
2: 好，谢谢郎书记。好，我觉得郎书记最后一句话应该说，欢迎大家来到东风村哈，感受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文化和文旅发展的一个新的业态。我们在这个每到夏季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文旅的一个发展的旺季的时候，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很多哈文旅新村的一些实践和做法，也是真真正正的希望大家在盛夏时节来到乡村，感受这份田园的风光，同时也是感受我们乡村的这份寂静和美好哈。
1: 这个东风村啊，我一开始总给他们叫错，我说这不就是我说你们荷花村荷花村，后来郎书记也从来不矫正我哈，他说对，我们就是荷花村。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无心插柳也是柳成荫，虽然我们口误把人叫成了荷花村，但是以荷花为媒，人家也做成了，是不是？
2: 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乡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发展。荷花接下来就会成为我和李子哈在东风村这个去叫的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称号，也会成为大家记住东风村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特色哈。
1: 来吧，祝福东风村哈以荷花为媒，这两年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那下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透过哈来自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金永革书记为我们来去介绍以这个葡萄为媒金红娃葡萄产业之下的好发展好实践。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

0: 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继续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我们今天这个盛夏的产业兴旺的好做法、好实践。接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实践喜悦的是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金永革书记。您好，金书记，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您好，
3: 哎，
5: 你好，金书记哈。其实说到咱们的马鞍山村，这个葡萄的种植已经有这个几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主打的呢就是我们的金红娃葡萄。那对比其他葡萄的一个品种，在咱们吉林东部的寒地种植环境之下，也先请金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目前在咱们村都会有哪些葡萄的品种进行这个种植了呢？金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好。我们村目前葡萄品种就是以金红娃和茉莉香，和蜜汁儿，就这三个品种为主。因为啥呢？我们这些品种嘛，就是，口感呢特别好，也非常抗病抗寒，也特别适合东北种植。我们的葡萄就是，产量比较好。就是温差也比较好。就是所以说，那个葡萄呢，就是口感呢，和质量啊，都非常好。
3: 其实说到葡萄，确实种植的一个技术，包括尤其是不仅在种植技术之下，我们的这个口感市场表现，因为这个直接就关系到我们种植户的钱袋子。当地咱们村里面很多的种植户啊，当然最关心是啥，是收益。发展葡萄产业，咱们这些普通的种植户，包括家庭农场，相比于传统的这些粮食种植，咱们的这个整体增收效果怎么样啊？因为种植葡萄了，这是属于特色产业，跟传统的种植产业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个方面这两年有没有具体的对比，也跟我们算算这笔明白账。来，金书记。
4: 我们村吧，就是葡萄历史有四十多年，发展葡萄的历史四十多年。现在就是啥呢？种植户你能有300多户，我们村儿。每家一受益都非常好，现在就都是基本上都是保护地种植。我们村现在现有大棚是2000多栋，每年呢就是每棚的收入是3万至5万元之间，就是技术这嘎子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村就是啥呢，就整体销售在就是销售，北上广深和南方就是20多个大型水果批发市场，主要是针对南方，现在就是收益非常好。就是每亩的葡萄的收益能超过玉米的多少倍？所以说就是农户呢，为了葡萄呢，就是管理上啊，都非常认真。
3: 好，
4: 我们村呢，我们村呢每年都会组织2次葡萄技术交流会。因为啥？就是品种也好，技术也好，每年都在更新。所以说就是服务这个农户这块呢，做的也很到位。
3: 来，金书记，稍微调整一下信号的位置，稍微有点断断续续哈，稳定一下稍微。
5: 那其实刚才通过金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的哈，葡萄的种植相比我们传统的这些农作物的种植来说，增收上要有好几倍的一个这个体现。那同时我们来自于这个马鞍山村的葡萄，在种植之后销售的主要方向呢，就是南方的各个这个城市，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种植户来说，其实啊，这个种植葡萄的信心啊，也是特别的十足。当然如何把葡萄来种植好，其实技术是关键。那作为我们吉林市科协的技术支撑，刚才书记也介绍了，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交流，那持续的来推进科技兴农，包括这些年我们引进和推广了哪些实用的一些葡萄的一个种植技术，来帮助我们农户提质增产增收，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哪些技术切切实实的为农户在增收增产上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也请金书记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4: 我们

0: 我们村就是主要就是每年哈、啊、就是组织啊，这300多户，就每户人到一起，就是技术交流学习，主要就是在那技术管理上啊，还有那个水肥方面，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最主要还是技术，
1: 嗯，
0: 技术是最主要的，因为啥？就是每年的技术在更新嘛，就是。必须那个葡萄那个管理得到位，让那个每个农户必须管理上用那个用肥了，啥的水肥呀、啊、都得管理好。
1: 嗯，
0: 为啥？现在就是，市场竞争力呢也比较强，所以说我们葡萄就是，在那个管理上啊就比较严，因为啥？主要是就是农残这方面。我们基本上都是得达到零农残，这样才能那个销往南方各大水果批发市场。
1: 嗯，
0: 因为啥？我们这个水果吧，就是葡萄，到南方，不管哪个就水果批发市场，必须得有检测。
1: 嗯，
0: 没有检测是进不了市场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对农户就非常严，啊，就农户也非常认可。
2: 嗯，你看，在技术指导之下的保家护航，也让我们在市场表现哈有据可依。而且我们也说，确实现在这个刚才金书记也说了，市场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因为现在类型啊，包括口感呐、啊，方方面面哈，都有一大批新的一些品种是吧？这个涌现出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稳市场当中保持我们的品质，而且呢，让它一直在规模化的种植之下有特别好的一个收益的表现？现在咱们的金红洼葡萄产业也是初具规模，这么多年4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那么也问问金书记，在标准化、规模化，咱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进程上，目前咱们的这个金红洼整个的葡萄产业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呢？包括您作为这个村里的带头人哈，有没有哪些应对的规划呀？包括在市场的这个体现上哈，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在这个方面您是咋做的？
0: 一开始吧也有一些个难题，就是技术不到位，
1: 嗯，
0: 完始终就是逐渐的摸索，因为啥？你品种每个品种它管理它不一样，哎，各有各的它长势都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水肥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断的摸索，现在就是非常成功，每个树就是能结多少果啊，什么样质量的适合那个往市场走啊，所以说这样就是发展的也非常好，就是这个品种出现之后啊，就是返乡创业的比较多，现在我们村返乡创业能有8多户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产业非常好，像我们村就是人口流失的比较少，都得压着、
2: 嗯、哎呀，这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1: 我们都说这个产业发展之后哈，能够让更多的家乡人、家里人能够留在家里进行创业也好，包括就业也好。刚才金书记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这也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欣喜的一个方面。
2: 对，
1: 刚才金书记一直都在说，围绕着整个的葡萄产业的一个发展来说，我们会有一相关的一些困境，但是通过不断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兴农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下沉，让我们对于不同的品种，刚才提到了咱们村有3个品种哈，不同的品种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现在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过程。那当然现在正好是这个葡萄上市的一个旺季期，很多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到好的一些葡萄，当然还有一些人比较兴奋的是什么呢？来到当地直接进行采摘，采摘之后简单的擦吧擦吧就塞到嘴里，
2: 直接就是边摘边吃了。
1: 对，这是让我们也会觉得说特别兴奋的一个点。那在咱们马鞍山村，如何能够融合我们的葡萄采摘也好，包括乡村观光也好，去延伸我们整个产业的这个链条，跳出我们单纯卖鲜果的这样一个单一模式，这些年也请金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游客知道咱们的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发展，如何能够引得进来更多的人能够进行采摘，包括能够留得住更多的一些游客，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包括我们的经验分享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些年了，
1: 金书记。 先调整一下您的这个信号哈，我们有点这个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也真诚的希望把这份经验好好的分享给我们更多村里这个些。

0: 发展哈。
1: 让金书记调整一下信号。其实你看哈，刚才金书记说的这个话，我们真是打心眼里开心，就是返乡创业。而且呢，一说到每个村，就是哎呀，我们村这个老龄化严重，我们村留守老人多。但是呢，人金书记说了，你看在我们这个马鞍山村哈，对吧？好多好多的年轻人都在这儿返乡创业，而且呢，在村里都有产业。来，金书记继续来分享。

0: 所以说就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产品比较好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宣传这嘎子以后还得逐步加深。
2: 嗯，宣传啊，宣传太重要了。
0: 对，还得就是还得让很多人都知道我马鞍山这个就特色产业这个葡萄。
1: 嗯，
0: 这样说的就是以后对这个葡萄发展这个产业就是规模还不断的扩大。
2: 其实书记你说到这个规模扩大哈，你看刚才你也说了，现在围绕你们整个葡萄产业发展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回来，包括呢我们返乡创业的回来这个助力马鞍山村好发展的也有这么多，有没有在这个你们打造整个葡萄区域品牌上啊，包括这个矩阵发力上啊，在这个方面你有没有啥思考呢？就是不仅是说单一咱们依托技术要有好的，但是咱们怎么样那个聚力合力的去出击，在这方面你有哪些实践吗？或者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没，书记？
0: 有很多想法，就是都在对那个我们村就是特色产这个葡萄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只能说是就啥呢，做的越精赚的就越多，只能这样。因为啥呢，我们这个村这个葡萄为啥说这个咱个品种能酿长到这么些年始终不倒，因为啥，你就是这个特色，这个我们这个品种吧，可以这么说，就是全国都很认可，像那个出口那个走那个外贸那个像那个俄罗斯啊，咱们都可以出口，都往那走，每年都是。所以说呢，就是只要你技术不倒，产品也不能倒，现在不能也能送满。
1: 嗯，
2: 您说到这个技术哈，我得多跟您分享分享，包括你得好好的毫无保留也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不仅是咱们当地哈马鞍山村的金红娃葡萄，因为我们知道吉林市产业技术协会这两年尤其是围绕特色果蔬在技术助力赋能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发展上可以说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那么透过咱们吉林市产业技术协会，包括无论是咱们金红娃葡萄包括各类的特色果蔬发展上，这两年都有哪些特别好的做法吗？包括最近有没有啥新的动向啊，也跟咱广大的种植户们分享分享。
0: 就是吉林市园艺特产学会，他的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农库这嘎达宣传的也非常到位，每年就是参会的人员哈，新人不断的增加，新人就是啥，因为啥，就是都有一些个特色的品种啊，每年都逐步上市，所以说就是园艺特产学会这嘎子给农民带来了就是很大的收益。因为啥呢，我就是头十几年我就参加吉林市园艺特产学会，每年都参加，所以说在那就得到的东西非常多，学到知识也非常多。
1: 所以刚才这个金书记在分享我们整个马鞍山村葡萄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一句话，我们只有技术精，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增收好，让我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赋能，包括我们技术每一年的一个革新，让我们整个葡萄的产业现在发展了几十年的一个时间，而且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一线的城市，包括这个外贸出口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实现了我们国内国外在葡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口碑的一个提升。那刚才提到很多的朋友现在好喜欢来到咱们村里去采摘葡萄，直接这个吃到嘴里。也想问一下书记，刚才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以葡萄为媒去农文旅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淀，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消费者来说，来到咱们村，大家给你们给没给你什么相关的一些反馈，对于咱们接下来以葡萄为媒进行发展咱们农文旅融合，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呢？金书记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就是也逐步发展，就是在那个就是像旅游啊、采摘这方面，像那个，跟前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就是宣传这个，主要是一个采摘，以旅游为主，

0: 哎，就是每天也都有很多车，客车呀，或是私家车呀，都非常多。
1: 嗯，
0: 到马山来采摘，我说这是价格呢也非常好，因为啥？这采摘自己采自己摘也是一个乐趣。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发展越来越多，就是人都到马山来采摘。
1: 嗯，
0: 这个也非常好。
2: 其实我们说盛夏乡野添活力，活力啊其实都藏在村里。现在村里有啥呢？正值暑期哈，好多你看现在咱们的城里的朋友啊，包括家长啊孩子啊，都愿往村里去看一看，因为在那儿不仅有质朴的笑脸，还有甜蜜的事业。谢谢金书记，咱们也祝福哈马鞍山的这个甜蜜的事业越来越好，金红娃葡萄也把这个小葡萄的文章越做越强，未来也许咱们大的葡萄产业园呢，或者有越来越多哈以葡萄为媒更多的一个发展呢，包括民宿，对不对？在咱村啥都有。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两地哈，这个以农业发展作为一个基础来促进文旅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做法。你看无论是上半时间段的我们的东风村哈，以这个河道发展，尤其是这个荷花池塘的一个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的一个新村的一个实践做法。嗯，不仅让我们的荷花大米能够远销到很多的地方，同时呢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东风村感受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乡野变化。而下半时段刚才为大家来连线介绍的马鞍山村也是以葡萄为媒，刚才金书记也介绍了，现在在我们村大车小车越来越多，很多人呢自采自摘，同时能够感受这份乡野的一份乐趣，包括农业发展带来的这份红利，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喜哈。
2: 真好，我们说一村一品，一县一特，每个村啊都有自己独到的打法，好的经验吸取过来，同时呢在这个保留自己村落的哈原汁原味的这种朴素风貌的同时呢，还有产业的精进一步的发展。其实我们说乡村最美的样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来了之后留下心里的那份恬静和平静。好多的朋友说为啥愿意去村里看一看，节奏慢了，心静了，日子甜了，看到农民的那种质朴的笑脸哈，就特别的美。所以说正值暑期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围绕咱吉林乡村的这些村村落落好好的去看一看，因为家门口好多的村子你真没去过，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原来村子现在是大不一样了。
1: 嗯，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

0: 6月14日，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便接着他
1: 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还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那这，还不知足。要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咋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丫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的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还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们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
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它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它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烦。

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烦。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成员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过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

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儿。保持微笑，哎，你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嘴角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成员点赞啊、嗯，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赢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是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么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
你要是说自己那些。

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莉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是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面部皮肤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就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

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美德。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5: 喜欢分享，
16: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5: 他热衷八卦，
16: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15: 他乐于助人，
16: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5: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6: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1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楚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
1: 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
0: 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
1: 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腾倒腾。
0: 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那、特别搞笑。

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3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有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人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你要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你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嗯，

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60-70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你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盆亮汤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是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丫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嗯、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又滚刀又，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呀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我整这些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对呀，你挺烦人的，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

多顺呢、啊、咱说多顺呢 啊， 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呦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

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啊，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等人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就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

0: 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不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夸嚓一下你就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美德。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柱，欢迎锁定我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6: 他喜欢分享，
1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6: 他热衷八卦，
1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6: 他乐于助人，
17: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7: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1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十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

是你的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时间，十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十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十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十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十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呃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听。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得老深刻个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在外面，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
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一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虽喜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儿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

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递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会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嗯，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康昌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嘚，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不？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

一二三四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个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

0: 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剂，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这
5: 听说下个

0: 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2: 啊，想跟你唠唠家里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2: 啊，我就是春节以后离婚了。
0: 嗯。
2: 啊，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就以前他总给，他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我有回心转意，又要回，让我跟他回去过。
0: 哦。
2: 就是说，没离婚之前，我也是跟他没有感情，
0: 嗯，
2: 还选择的离婚，
0: 嗯，
2: 离婚了是有原因的，也是就是孩子成家了，也没啥事儿了，嗯，就是说，那完了就是感情吧，这不也是、哎、也是将就不了了嘛，这不就离了嘛，
0: 啊、哦、
2: 离了就是他反复的打电话说的，看看想想，完了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回来吧，现在孩子，孩子都有孩子了，希望你回来照顾、
0: 嗯，
2: 我说我离婚了，不可能回去给你照顾那个孩子，不可能了。
0: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呢？这位朋友，你跟他离婚跟照顾孩子有什么瓜葛吗？孩子是你的孙子呀、啊。
2: 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纠结，我先问问你，我说我应不应该回去照顾这孩子？
0: 这位朋友啊，照顾孩子是尽良心的事儿，他有一毛钱关系啊？你回去不是跟他过日子？怎么他以孩子的名义把你勾回去之后，还非得逼你跟他一个房间呢？
2: 我怕他这样。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侵犯人权的。啊，
2: 是
0: 你有你自己独立的权利、嗯、如果他强行的说你回来了啊，那咱俩就在一个房间，咱俩同居，咱俩还做夫妻，这个朋友那个叫非法拘禁啊，也可以叫强奸，你可以报警的、
2: 哦、
0: 啊，那不是说这位朋友我回去照顾孙子，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奶奶，我有权利，我也有义务，我得尽到良心，否则的话你让我儿子儿媳怎么看我，对吧，你让我儿子多为难，是不是，我当老人的出把力，而且这也是天伦之乐呀，哄着自己那小生命，哎呀，我感受人生的乐趣，对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嗯，但是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2: 对，都住在一起，
0: 这位朋友啊，您为了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年的宝贵的青春，最后分开之后您孩子跟他爸住在一起，把您抛在外面了，
2: 嗯，再一个
0: 你儿子养了什么，那是什么犊子呀，
2: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孩子结完婚以后吧，哈，20多年了，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找一个媳妇吧，对我特别不尊重，给我脸子看，我抱孩子时候也不让我抱，特别就是我一去看孩子，就是巴着就把孩子抱走了，用语言呢或者行动来。
0: 你终于说到根儿上了，
2: 啊，
0: 刚才我就惊讶，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原来就是婆媳关系，你这个当妈的，我就觉得你这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毁在你身上一个弱点，叫懦弱，在老公面前懦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2: 没有
0: 在儿媳妇面前懦弱，失去了天伦之乐。
2: 因为什么？我先做。
0: 因为都是你懦弱，就这么简单。这位老人家，我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你，知道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女的也没关系，跟你丈夫也没关系，你跟你自己有关系。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一切呢？怎么总想逃避呢？这位朋友，你说你逃避婚姻这么多年，最后换来什么了？换来是一个失败的婚姻。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儿媳，作为老人咱们有权利教训他，凭什么要逃避，凭什么还要逃跑，谁把我儿养这么20多年，你养了还我养呢，怎么这么点骨气都没有呢，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迁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那么懦弱的这种懦弱的退步，而不是什么善良的退步，才导致现在你说你有家不能回，有天伦之乐不能享，这位女士，你不觉得自己亏欠自己吗？
2: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都掉眼泪了，真是的。
0: 这位朋友啊，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
2: 我回去看孩子，我多尴尬呀！他也在旁边，完了对我还这种态度。
0: 有什么尴尬的？这位朋友，您这一辈子就是面子矮，是不是？您就为了你那一文不值的那个没有意义的面子，毁了自己的婚姻和毁了自己的家庭温暖。您是孩子的亲奶奶，你有权利去看他，谁又没有权利让你尴尬？怎么我怎么尴尬了？我又不第三者。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不敢正视呢？我想告诉你，我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有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家庭。 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容易吗？这些年你和你老公之间走过来多少，说白了我跟你说，您是在忍受他的一切，为了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成长了，你孩子心中没数吗？妈妈为他付出多少他不知道吗？
2: 我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是也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了，婆婆和老公给我的气，我要不说的话一般人不在不知道。
0: 然后你再把这气跟现在儿媳妇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是吗？
2: 因为
0: 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婆媳关系还不好，人家都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努力的跟搞好婆媳关系。
2: 因为我想搞好婆媳关系，我这是婆媳该这上一关系没搞好是怎么？是他们在欺负我，侮辱我。
0: 为什么欺负你？为什么侮辱你？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太懦弱，知道吗？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去争，你自己不去努力的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们尊重我。你不摆明态度，那这不都欺负你吗？这位朋友，老百姓的话，软柿子才好捏呢。
2: 对了，这句话太对了，现在都欺负我。
0: 你跟我感慨这些有意义吗？这位朋友。对，你都懂得对，对完之后该怎么做呀？这位女士，
2: 我现在听懂了，勇气，有勇气的活下去，去争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问一下，今天我有个事儿想向你咨询一下。
0: 你说。
1: 就是，我是离婚的，就是说在交个朋友，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那时候我没想跟他俩说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只能就说交个朋友。然后我现在推了，我现在话说大了，完了话说大，我说咱俩要如果是交朋友的话，我说我会给你买车，给你买房子，我还有钱。完了现在我俩现在也在一起呢，我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向他去表白呢？
0: 表白什么呢？
1: 就是表白我说给他买车买。

0: 那您的意思说他现在跟您在一起是为了您当初那个承诺呀？
1: 那我现在你说
0: 那什么呀，这位朋友啊，您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变的人了，刚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到另一个火坑里啊，你准备用你的物质上的这些吹牛的行为来去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一片忠心呐、啊？
1: 我并不是那意思，我现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啊，他就奔你钱来的。那这样的男人你还用别用说你有没有了，这位朋友，就算是你有，那这样男人能靠谱吗？他也不爱你，他爱你兜里钱了，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得到男人对你的青睐，为了打发寂寞和孤单，宁可用这种东西来去换取男人对你的心，这位朋友，你不糊涂吗？我想问您，您这句话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男人在问你啊，你看我都跟你在一起了，我都跟你同居了啊，我都跟你奉献了，你该给我房和车了，他问你这话了吗？
1: 但是他没问，他说的你先买房子吧，买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他是这么说的。
0: 这位朋友啊，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吗？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当初跟他说那些承诺？那种承诺只能说你骨子里自卑，你觉得是别人看不上自己，你为了让自己更光鲜一点，所以吹我有钱，我有房，我有车，让人看得起你。你为什么这么自卑啊，这位朋友？
1: 我那来说话说，
0: 怎么这个男的比你长得帅，年轻？
1: 其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0: 啊。那你为什么说你吹这个事儿？人吹肯定有两种原因。第一呢，虚荣心；第二呢，是爱上对方爱得不得了，怕失去，自己又觉得自己相形见绌，根本配不上人家，所以用这种方式想留住人家对方的心。你属于哪类啊？
1: 我那说就是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把那话直接说出来了，说着我就是。有压力就说的这事儿，
0: 你先别有压力。这个男人目前为止，他有没有表明他跟你在一起的原因是奔你钱来的？
1: 但是他没有。
0: 这位朋友，你知道两个人，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两个人能长久过日子，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坦诚不公的去交流，对吧？那你可以跟他实白的说呀，你要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你要的不是个性伴侣，你要的是一个能给你幸福的男人，对吧？给你幸福男人一定得真心爱你，不能爱你兜里的钱呢。你现在就可以坦然地告诉他，我一无所有，我孑然一身。你为什么总用催这个字儿啊？当初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当年的一句承诺吗？你把人 是你把人看瘪了，还是你把自己看瘪了？
1: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咋去面对他，我说得怎么就去说说会有啥结果？
0: 有什么结果？大不了一拍两散呗。难道你换一个你用吹牛的方式，你这种虚情假意欺骗的手段来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感情，你觉得会长久吗？这位朋友，什么呢？他将来他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你，知道吗？
1: 那你说我这事得怎么去做呢？
0: 什么怎么做？坦诚不公的直白说呗，直言不讳告诉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我兜里的存款有多少？我兜里就那几万块钱存款，我无房无车，对吧？你爱的我人还爱我兜里钱呢，就这么简单呗。这位朋友，你还是说的我是第二种，我刚才说你是第二种人。现在你别说人，你不喜欢人家当个朋友，你一开始到现在为止你就稀罕上人家了，离不开人家了啊，就这么简单，正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爱上一个人没错，但是我们得真诚的去爱，你不能虚伪用欺骗的手段去跟人爱。你将来有一天知道你在撒谎，你知道男人最恨什么女人？不忠诚和撒谎的女人，对吧？撒谎的女人给男人极大的不安全感，男人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根本就不会产生真情，懂了吗？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就跟他面前坦诚不公，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你说对我有误会，我当初跟你相往的时候我只是胡说八道而已，我现在家里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住房也没有存款，我将来就希望找到一个男人有个依靠，共同奋斗，我不怕吃苦，就怕掉火坑里，对吧？您顾虑啥呀，这位朋友？您顾虑说真话之后他离开你？这位朋友啊，你已经被婚姻欺骗了一次了，别再被人男人再玩一次了，好吗？你记住，你欺骗男人，早晚被这个男人玩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也是男人，知道吧？在男人的心态最讨厌，也最厌恶，也最恨那种撒谎的女人。您记住，如果爱情从谎言开始，必将以悲剧收场。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珍惜这个男人，坦诚不公地说是真话，如果他接受了你的真话，大可祝福你们，希望你和他好好过日子，你也找到了真爱你的男人。如果你说了真话他转身而走，大可说庆幸 庆幸你没有去掉到火坑里。
1: 啊啊，谢谢。嗯，
0: 希望你能听懂，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事吧。
1: 嗯。
2: 就是我那个头年认识下半年我认识一个男的。
1: 哦。
2: 就是在干活时候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我们在一起干活认识的。
1: 嗯。工作时候认识的。
2: 对。嗯，我是农村的。
1: 嗯。
2: 我离婚3年吧。
1: 嗯嗯。
2: 他。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有家呀，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有一天他的手机搁我们宿舍那充电，我在那，他出去了，完了来个电话，我就给接了，接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他同事，他说的，他那个找他，他干啥去了，我说的，那啥，我说他出去了，他说你是谁呀，完了他又问我，完我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他媳妇。他说啊，嗯，那个我公公说有事，那个找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有病了。
1: 嗯、
2: 啊，我说那我去出去你找。
1: 嗯。
2: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家几口人啊？他说的那个，三口人。我说都有谁呀、啊？我儿子，我爸爸。
1: 嗯。
2: 完，我说的那你还有谁呀、啊？他说的还有我姐姐，都结婚了，我是最小的。
1: 嗯。
2: 然后完我就没吱声，再没说啥。等那个后来我就告诉他一句，我说的好像是你来个电话，你爸爸打过来的，他也没说啥。等那个收拾收拾他就走了，走了等第三天他又回来了。
1: 嗯，
2: 回来我说的你回家干嘛去了？你爸爸找你。
1: 嗯
2: 啊，没啥事儿，说的点小事。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我说我知道那啥吧你，嗯，有个电话，我说那天接的是你媳妇打过来的。
1: 嗯，
2: 完他就说了，他说是。嗯，那个他那啥玩意儿，跟我结婚20年了。
1: 嗯，
2: 嗯，我儿子现在上大学了。
1: 嗯，
2: 他说的，我现在不想跟他离婚，我怕影响我儿子那个学习。
1: 嗯，
2: 他早就没有感情了，我对他，没有感觉，怎么地的了？
1: 嗯，你俩现在同居关系是吗？
2: 没有。
1: 你俩发生性关系了吗？
2: 那没有，我只不过说
1: 对他有好感，
2: 挺好的，他对我挺好的，我也对他挺好的。
1: 你俩有普通的男女之间的亲近行为。并没有发展到那样亲密的行为，是吗？
2: 对。
1: 那这位朋友，那你现在有什么顾忌吗？你在感情上已经跟他很亲近了，你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是吗？
2: 他是头年到过年对我倒挺好的，他就只说的他给他4-5年时间，说他想离婚，他说他不想跟他在一起。他说没有你说我也会跟他离婚的，只不过是差他儿子，说他儿子没考完大学，没那个结婚。
1: 嗯，
2: 他是那么说的
1: 啊、哦？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2: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呢？这位朋友啊，这男人自己有家室，有婚姻，你说你能怎么办？你想当小三啊？你想当二奶啊？您知道，不论他和他妻子之间感情如何，他们在法律上现在是夫妻关系，你明白什么叫法律关系吗？他们是合法的夫妻，懂吗？尽管他俩可能现在已经心走远了，两个人没有感情了，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听懂了吧？情感上他俩不是了，这毋庸置疑了，他和他没感情了，离婚只是迟早的事儿，对吧？他现在对这个家庭只有责任，没有爱情。但是这位朋友，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你和他的亲密行为和同居关系就注定了你就是小三儿，明白吗？你不是他感情的救赎者，你也不是他这个什么摆脱痛苦的天外飞仙来拯救他的灵魂来了。明白吧？您充当不了那个角色，这个男人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他逃避，懂吗？这位朋友，他现在这行为对孩子有好处吗？他给孩子保存这个名义上的婚姻，是为了保持孩子在同学之间有面子生存，让孩子没有心理压力去考试，对不对？那这位朋友，你不觉得这个男人极端自私吗？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再过几年他就和他离了，你再等他几年，谁等谁呀？这位朋友啊，您的生命，您的光阴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位女士，你可别犯傻。听懂了吧？
2: 啊，
1: 您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尽管你和他之间，我听出来了，你已经对他有感情了，否则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根本就不在乎，对吧？是吧？
2: 对，他对我，
1: 你先别老提他对你，这位女士，是他对你贼好，那当然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他现在是有妇之夫，身上还有一个叫丈夫，叫。人家这个夫君的这个名义，你是啥？这位朋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2: 啊！
1: 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爱，不要被孤独和寂寞 所迷惑。咱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太孤单，没人照顾，缺乏男人的温暖，我们就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鬼混。这位朋友，你们可能表面上对别人说我们是真爱，但在旁人，在法律面前就是鬼混，在他孩子面前也就是小三儿，听懂了吗？
2: 嗯。
1: 除非他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他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你们有权利相爱。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多么高尚啊，我们怎么怎么样，那时候你可以得到是什么？尊重。他和你在一起是什么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偷腥的心态，懂吗？他摆脱婚姻了，没有束缚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是尊重的心态，是想追求幸福的心态。那两种心态的结果最后导致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2: 就是别人给我在那块也给我介绍别人，就知道我是那一个人，他给我介绍，但是他那意思你不要再找了，就是说的，那意思、就是、
1: 你也是有过婚史的人吗，这位朋友？
2: 啊，
1: 你有过婚史吗？
2: 我孩子16了，归他爸了。
1: 哦，他觉得你们俩门当户对是吧？这位朋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种男人的感情不可靠。他是有一段不断的婚姻，他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没错，但是不要去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完，让另一个女人去牺牲这个女人的光阴去陪伴你等待你。这位朋友，这种男人太自私，听懂了吗？这种自私的男人不会给你什么真幸福，大可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好不好？唠到这里。
2: 谢谢。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打扰你了。
1: 别客气，您说啊。
2: 感情方面的事儿跟你说说、
1: 嗯。怎么了？
2: 我跟我爱人已经没有感情了。
1: 嗯，那为什么还叫爱人呢？
2: 那毕竟
1: 习惯性称呼是吧？
2: 还没有离婚呢。
1: 啊。
2: 我下不了决心跟他俩离。
1: 多少年夫妻了？
2: 孩子现在18岁。
1: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痛苦啊？打你骂你，还是不尊重你？
2: 以前他打过我，打过我就让我伤心了。
1: 嗯，就打过你一次你就伤心了？
2: 打过我多次。
1: 你是说他经常打你？
2: 他有时候说这话了，他动手就打我。
1: 在外面他也有人了？
2: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没多少。
1: 你无法承受他的家庭暴力给你带来的恐惧感是吗？
2: 反正我俩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1: 他每次打完你之后向你道歉吗？
2: 不道歉。
1: 哦，他认为天经地义。
2: 当时我俩都说了，说好了离。
1: 嗯。
2: 等去办理去嘛之后嘛，他又反悔了，不离了。头一个多月的事。
1: 他离不起，因为以后全世界能让他打的女人没几个。
2: 他说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
1: 哦，他的意思说对你也没有感情了。
2: 我俩没有感情，他也不爱我。
1: 你也不爱他。
2: 我跟他俩只能是亲情，没有爱情。
1: 哦，你想问我什么呢？
2: 我问你，我跟他俩离，我下不了决心。
1: 你的孩子知道你们感情的情况吗？
2: 是，我就差这孩子，没有孩子，我不顾及什么，影响孩子学习。
1: 姑娘还是小子？
2: 是姑娘。
1: 但是这位朋友，你们俩平时这么冷淡，背靠背的过日子，他动不动还打你，你的孩子感觉不到吗？他不了解这些事情吗？你孩子现在念高几？
2: 在读高一。
1: 刚刚上高中。在他心目当中，父母是不是一个恩爱的父母啊？
2: 孩子也知道我俩根本没有感情了，孩子知道。
1: 嗯，孩子什么态度啊？
2: 当初孩子也支持我，我说跟他俩离吧。他打我的时候，孩子亲眼看着了那一幕、
1: 啊。
2: 孩子也支持我离婚。到后来孩子，他怎么说孩子也是不同意了，同意。嗯，开始孩子同意让我离。
1: 这位朋友啊，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怎么看，我是想了解一下这孩子的心智成熟度。有些孩子别看18了，心智比较成熟，孩子很有主见，也有个性，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因为他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大姑娘了，他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了，他有判断力，他知道父母已经没有感情了，与其留着形式上的婚姻，不如让父母都各自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夹在中间也别再受夹板气了。
2: 嗯，
1: 有些心智比较成熟的、比较早熟的孩子就会喊出：“你们还是离了吧，夹在你们之间我更痛苦。”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2: 嗯，
1: 18年的感情走过来，是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不着调的地方，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对家庭、对孩子、对你的贡献，他也曾经爱过你们，对吧？
2: 是。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脑子里不要总是想着放弃。我们总是在想，在我们放弃之前，我们是否做了最后试图的努力，我们是否努力的去改变一下自个儿，而不是试图等待对方去改变。没错，他每次打你不向你道歉，确实这个男人无理，但是我们从自身上，我们是不是做一次争取，

0: 假如说我们的争取是干脆就是无聊的，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你也不必整天问孩子，你自己就应该有决定，因为你们给孩子是一个冰冷的家庭，一个形式上的夫妻之情，其实传递给孩子更多的是消极的感情，孩子在你们感受到不到家庭的温暖，慢慢的孩子的人格会发生问题，听懂了吗？
1: 嗯，说的对。
0: 对孩子伤害更大，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家庭啊，表面维持所谓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还不如不存在，那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对吧？
1: 嗯。
0: 回到同学之间，好像是他有父母，实际上他心内心很痛苦，他的父母压根就不存在，每天背靠背的过日子，两个人形同仇敌，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要看你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如果他真的很坚强，我觉得你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要试图的去改善夫妻感情，先进一步努力，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温柔，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善解人意，我怎么能够和他平心静气，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探讨你的不端的行为，怎么能唤起他对我的尊重，我去琢磨琢磨这个，如果这一切努力都落打水漂了，这个男人就大男子主义，就那么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这样的婚姻维持下去，伤你，伤孩子，伤所有身边的人，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明白吗？既然伤害别人，两全相害，取其轻嘛，对不对？
1: 嗯嗯，跟他，我说插一句，跟他离了之后，孩子是跟我，他不再跟他，孩子太恋我，但我供不起孩子读这个高中毕业，读完。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法律是有判决的，啊，法律是要根据双方的经济状况，他是父亲，他必须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抚养责任，他得拿钱的，
1: 嗯，
0: 啊。那不是他一走了之了，那不就丧心病狂了吗？既然他现在也有恻隐之心，为了孩子他在努力的维持家庭，那说明这个男人从骨子里来说，他抛弃对你没感情之外，他还是个不是说很恶毒的男人，对吧？他还是有父爱的，对吧？还是有人性的，是吧？他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吧？没有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我的老公要和我的女儿要签什么离婚，那个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你们这没有吧？
1: 那没有，
0: 那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对吧？
1: 是是。
0: 但是这位女士啊，还是我原来那句话，18年的感情，咱们也从自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而我自己变得一而再再而三比过去更冷漠，更不像个女人，我也努力改善一下自己，我也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我努力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爱的方式去改变一下我男人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啊？就幻想他对我的感情，可不可以呢？
1: 我俩已经没有爱了，不存那份爱
0: 了。那这位朋友，您听明白我刚才话了吧？留住形式上的婚姻对孩子伤害大，比离婚更大，听懂了吧？两全相害，取其轻，听懂了吗？
1: 听明白。
0: 不离婚害处大，离婚害处也有，但是相比之下，分开。给孩子帮助更好，听懂了吗？
1: 嗯，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我今年24岁。
1: 啊。
2: 没有过感情经历。
1: 嗯。
2: 之后前一段时间，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1: 嗯。
2: 我们相处了半年吧。
1: 啊。
2: 啊，这半年当中没有通语。
1: 啊哈。
2: 就是很单纯的恋爱。
1: 啊。
2: 之后呢，这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不联系我了。
1: 啊。
2: 就是说的，在这相处这半年当中，我们都非常的和谐。
1: 啊。
2: 就是也都互相的挺尊重对方的。
1: 啊、
2: 哦。就双方的家长也都见过面。
1: 哦，双方家长都见面了。
2: 啊，对对对。就是过春节的时候什么过什么节假日的话都互相走动。
1: 问候走动。
2: 啊，对。啊。
1: 已然是将来走向婚姻的是吧。
2: 啊，对对对，我们、
1: 啊、
2: 在我看来是奔着结婚去的。
1: 啊。
2: 啊，因为我家不是长春的。
1: 哦。
2: 啊，他家是长春的，我想就是也毕竟要留在长春嘛，
1: 嗯，
2: 所以说这两家也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而且呢、
1: 哦、
2: 他家也提出来了，因为都相处半年了，
1: 嗯，
2: 说的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装修房子结婚吧。
1: 啊，他们家主动热情。
2: 啊对，之后我家那时候的那也可以，如果两个孩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
1: 嗯
2: 嗯，之后我就和他谈了一次。啊，当我谈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对我没有感觉。
1: 嗯，这朋友，你们相处半年了，双方父母都走动开始见面了。
2: 啊，对
1: 啊，对方主动提出了赶快离婚吧，啊，不是、
2: 啊、
1: 赶快结婚吧。啊，
2: 对，
1: 因为很象征您这个未来的准儿媳是吧。
2: 啊，对
1: 啊。结果前不久你们见面，他说我对你没感觉。
2: 嗯，就是说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说的我每次有的时候什么他就什么那订婚戒指什么都给我买了。
1: 啊，万事俱备。
2: 啊对呀。之后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双方家长都已经提出要结婚了，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
1: 嗯、啊，你等待他求婚、
2: 这个、
1: 啊，
2: 对呀、啊、我这个好像提出没有什么过这个，我问他这个没有什么。
1: 哦就是说他父母表态，他到现在也还没表态。
2: 对，之后呢、
1: 哦、
2: 我这是在我们约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看双方父母都要结婚，都想要咱们两个结婚，
1: 嗯，
2: 你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1: 啊，
2: 完之后他说他对我没有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
1: 那是买戒指之前还是之后啊？
2: 之后。
1: 啊，那之前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情话？我想听听。
2: 他什么都没说，就我们就是正常的恋爱、
1: 啊、相处恋爱。他从来没有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说亲爱的咱们一起，你喜欢什么装修风格
2: 啊
1: 或者你们家需要什么。您跟他提彩礼了吗？
2: 那没有没有、
1: 啊、
2: 我那个因为当初朋友给我们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就是我那朋友说了，他女孩家不差钱啊，你什么彩礼什么都不能要，好像还能陪送点什么。
1: 好，还会倒搭的。
2: 啊，对。
1: 然后前不久他突然跟你来一句，就当你问他你现在什么态度、
2: 啊、
1: 就是你看不着他态度、
2: 啊、
1: 你看到他们家人很热情，你也看到他买的戒指了，但现在他始终那个金口难开是吧。
2: 啊，对。完
1: 然后终于开口了、
2: 啊、
1: 我对你没感觉。
2: 对，他说没有恋爱的感觉。
1: 啊，散伙。
2: 之后完之后他就不、啊、他就突然不联系我了。
1: 但那不用不用他不联系咱也不联系他了，谁踹谁呀、
2: 啊、
1: 是吧。
2: 啊，
1: 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男人心态有问题，也许他一直在利用你、
2: 啊、
1: 利用你在搪塞他的妈妈，敷衍他的爸爸。
2: 啊
1: 对吧，给他父母看呢，我出我买是吧，到最后
2: 他
1: 仍然克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2: 啊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嗯、
1: 啊，那都不算个事儿，那是他自愿，咱也没逼他。
2: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朋友的意思是呢，就是分开了啊，让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回去。
1: 谁呀、
2: 啊嗯？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他
1: 谁让你把他退回去？
2: 我那个朋友就是
1: 你朋友男的女的？这个朋友
2: 啊，女的。
1: 你这朋友心术不正啊！
2: 啊，
1: 你作为媒人，你能做到的不就是两个人相处吗？
2: 啊，
1: 对吧？而且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你们家不差钱的，我不是来骗你点彩礼钱，骗你点给我买点什么戒，那算啥呀？对吧？我不在乎那个，我们家不比你们家条件差哪儿去，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你跟哪儿来的朋友？这个朋友，你一手一口一口一个朋友，
2: 啊，我
1: 那中间人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想问你，
2: 啊，就是我们是同学，
1: 一个不怎么地的同学，一个心术不太正的同学。这位朋友，你告诉他那个礼退不退？退了代表什么？这位朋友，你们俩之间一直是交易，那你是什么？
2: 啊、
1: 我什么位？我是干什么的？我商品呢？哦，他们提前把钱给预付了，最后我不准备出售了，然后把钱拿回去。你那朋友，我要是你，我上去我就质问他，你是我朋友吗？ 你把我当商品了，我俩这件事我们会处理，不用你多嘴多舌，对吧？
2: 而且现在能有半个月了，他就是音讯皆无，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哪怕说你提出来分手也可以，连提
1: 这位朋友不用他提呀、啊、这位朋友还用他提吗？这位女士啊，你找不着男人了？
2: 对呀、啊、
1: 咱们今年24岁，家里条件又不差，咱大学毕业对吧？
2: 对呀、
1: 啊、咱什么都不差，半个月别说半个月了，一周都没给我通信，已经代表了，明白了，不用他通知我说咱俩结束吧，不用，您现在就可以找男朋友，明白吗？凭什么呢？我是他的私有财产呢，对吧？别贬低自己，这位朋友，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而且他的态度不重要，重要是你现在的心。
2: 嗯。
1: 半个月了，杳无音讯，你还爱他吗？你还稀罕他吗？你还对他有好感吗？
2: 我就感觉他这人心里有毛病。
1: 那你看，您都是反感，那您还跟我问要什么答案呢？手头那些所谓给你的东西，如果你真没用的，或者比较贵重的，咱们要脸，你不用你朋友提出来，咱们直接给送到他们家去，明白吗？
2: 嗯。
1: 啊，凡是你现在没使用，就使用咱不是跟他讨价还价，说多少钱我退给你，咱不整那个，你变成商品了，没用的，

0: 他在父母的这个淫威之下没有办法，勉为其难和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勉为其难相处。他在给你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相信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他的钱，都是他父母的。弄不好他父母说你跟他好好处，成了的话妈妈再给你买套房子，是吧？他可能一直在利用你呢，明白吗？这朋友啊，你说什么貂啊、plus 啊、什么项链啊，那都一文不值。你明白我说的一文不值是指什么意思？
1: 知道。
0: 不要玷污咱们的名节。女人呐、如果脸都不要，尊严都不要了，你穿金戴银，你也不过是个摆设，你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对吧？
1: 对。
0: 女人最宝贵的就是自重、自爱和尊严。这位朋友，把那些能退的全给他撂过去，不差。咱也没什么损失，他也没骗咱。
1: 对。
0: 啊，然后咱也不欠谁的。你退回去那一瞬间就表明一个态度，土豆搬家给我滚球，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好不好？
1: 对。
0: 这位朋友，女孩子必须得有这种范儿，否则的话你把自己变得很物质，将来也罢，现在这个男人也罢，将来你遇到男人也罢，都会看扁你，都会用物质的去博得你所谓的这个爱情和身体，明白吗？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贬低自己了吗？对吧？
1: 对，
0: 咱不在乎这些。这位朋友，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正的幸福，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尊重，没有尊重，将来不要谈什么幸福。
1: 哦，那懂了。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你好，我现在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吧，今年31了，然后吧，就是我女朋友今年24。然后就是我俩，就是我之前跟她提过很多次说想结婚这事儿。然后她就是一直说没想好，没想好。然后我家里。
1: 处多久了？
2: 处2年多了。
1: 哦，就每次你提出我们结婚，她说我没想好。
2: 对。哦，然后我就是那次就是跟他说过一回，然后我就是现在因为咋就是家里头我家吧农村的，然后就挺着急结婚的，然后我说我跟他谈过，我说你要是说现在不结的情况下吧，你就是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信儿什么的，让我心里有底儿。但是他老说没想好，我就一直就是挺有顾虑的事儿。
1: 那你是为了结婚而跟他相爱呢，还是因为爱情而和他相爱呢？
2: 我是肯定是挺喜欢他的，然后吧，我觉得我也到年纪了，就是31岁的话也不小了。他呢，要是24的话吧，我总感觉吧，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也不大也不小，但是说他要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能答应。
1: 你用这种问题来考验他的真心呢？这位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会错过良缘。他比你小将近10岁。
2: 没有，他我俩
1: 24，
2: 差七八岁。
1: 他刚走出，刚刚工作没多长时间嘛，大学毕业。
2: 他没有，他那个工作时间挺长的了，就是出社会，
1: 不念书了，早就走进社会了，是吧？
2: 对。
1: 那他应该很成熟。既然如果说像你所说呢，他进社会很早的话，那说明他对你的所谓的婉拒，这里面肯定有道理。
2: 他
1: 不是一个忐忑不安的小丫头，
2: 对，他
1: 肯定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事儿不能跟你说。
2: 对。
1: 而且可能这2年你们相处，有可能你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啊，结婚呐，说是我男人31了，我41了，我这位朋友，结婚是爱情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说为了结婚我去跟他相爱，我是因为爱他所以跟他相爱，结婚。将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共同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他没准备好，我要小心呵护这段感情，我要。

0: 用心去爱他，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不是41、51了。如果你41、51，我就劝你赶快别耽误自己时间了，人家没心思跟你过。
1: 对对对，
0: 你们都很年轻，给人点时间和空间。也许他现在真的没有考虑好，也许他父母的婚姻或者身边谁的婚姻给他造成了很多心理阴影，他爱你却恐惧婚姻，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这个时候你给他压力，你啥意思？你给我个态度，你到底处这结不结啊？你还两年结还一年结怎么的？那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那我怎么听你也不爱他，你爱你自己啊？你更关心你啥时候有婚姻，你就更关心怎么给父母一个交代。人家呢，
1: 嗯，
0: 你老关心是你自己的需要，根本不考虑一个女孩子的需要。
1: 嗯，
0: 你不考虑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如果是没有感情，那咱们好聚好散，两年了，咱别耽误你，也别耽误你了。你说咱们这么发展下去，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那如果人家真是这个时候心里是有你的，但是面对矛盾体的另一方，自己对婚姻的那种恐惧，也包括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不良的认知，是吧？有些年轻女孩认为啊，婚姻就是牢笼啊，婚姻就是地狱啊，婚姻就是枷锁，那你咱俩就永远当情人处多好。有这样的性格比较偏执，想法比较极端。
1: 我跟他提过说，我说那个就是今年不结，说如果是过一年两年结的话，他也没有这想法。
0: 那这位朋友，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想法，那您还勉为其难干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您说剃头挑的一头热呀，您自作多情的吧，一直啊。
1: 也对。
0: 对啊，您不能去。有些女孩吧，她感情比较脆弱，她也很怕孤独。有个男人和她相伴，有个男人爱她追她，她很享受，但她并不喜欢这个男人。
1: 哦。
0: 有这样的女孩子，要我们常说女孩心海底针吗？是吧？表面觉得，哎，他，你看他跟我牵手，跟我拥抱，跟我接吻，甚至还跟我同居，哎，他怎么不爱我呢？哎，他真就不爱你，明白吗？
1: 嗯，
0: 女孩子嘛，我们都是善变，不是善变，是因为他心里可能还藏了另一个感情，或者他有他的为难之处，或者他很恐惧孤独，有你相伴，他觉得挺享受的。但是你要说嫁给你，我还觉得你不太适合我。有这样的呀，所以你作为男人，不要做痴男。我作为女人也不要做怨女，
1: 对对对，
0: 你要保持一份清醒。我们常说在爱情面前一半清醒一半醉，你必须清醒。有些男人为什么最后不清醒，办了极端的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醉，没有清醒。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女孩的性格，你必须你自己要窥视到，你不能等她来告诉你，她张不开那嘴，是吧？她也放不弃这种享受，那么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她对你的关心没那么细致入微吧，对你的体贴。
1: 对
0: 啊，没那么让人感觉。
1: 他老就是经常跟我发脾气。
0: 就是
1: 啊，
0: 然后一谈婚姻嘛，然后两个人又他就模棱两可。
1: 对，
0: 那你何苦呢？这位朋友，对吧？男人嘛。
1: 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放弃呗，对不对？
0: 你是以追求爱情是以结婚为目的，他和你在一起却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对。
0: 那你们怎么处啊？
1: 对。
0: 对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用恨他，也别怨他。
1: 对，
0: 咱们还年轻，咱们再重新开始呗，是吧？
1: 对。
0: 啊，面带微笑，跟他推心置腹的聊一次，听听他真实的想法。
1: 好嘞。
0: 当然，这位爷们还是那句话，强碾的瓜不甜，好不好？
1: 对。
0: 如果大家不是一个世界人，不要硬往在一起掰。
1: 对。
0: 我们唠到这里。
1: 好嘞。哎，好嘞，老师，谢谢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海洋。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迪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

务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堂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

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满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制服，黑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

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纪念日。1953年，协定于板门店签订。我们铭记志愿军先烈的奉献，铭记战争岁月，珍惜当下和平安宁的生活。愿我辈常怀爱国之心，铭记历史，自强奋进。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

0: 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竟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

0: 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热。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

0: 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3: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2: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3: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4: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5: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4: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6: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老师回答一下。
7: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劳动合同文本
6: 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 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啊，像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7: 嗯，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6: 啊，
7: 可以写上了、
6: 啊、明白了
7: 啊，
6: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7: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6: 身份证户口本，
7: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6: 啊。
7: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6: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7: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
6: 嗯
7: 啊，有效证件。
6: 嗯，
7: 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
6: 嗯，
7: 我们认为无效。
6: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
7: 啊、
6: 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7: 就是最后那一页，
6: 名字、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7: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
6: 啊、
7: 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
6: 嗯，
7: 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
6: 嗯、
7: 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啊，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6: 嗯、
7: 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6: 把话说在前头。
7: 对，
6: 嗯、
7: 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6: 哎，这个
7: 很重要，
6: 很重要。
7: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6: 嗯。
7: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的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6: 嗯，
7: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6: 然后去外地了，
7: 对，
6: 去外地工作了，
7: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个吉林省。
6: 嗯，
7: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6: 啊，国内，
7: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 只要拿着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8: 嗯，
7: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仲裁委

0: 进行举证、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1: 属地管理、
0: 啊、属地管理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1: 对，
0: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
1: 嗯、
0: 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1: 嗯，
0: 有可能在通化，
1: 嗯，
0: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
1: 对，
0: 去主张你的权利，
1: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个需要举证。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
1: 嗯、
0: 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
1: 嗯，
0: 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
1: 嗯，
0: 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1: 嗯
0: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1: 对，
0: 啊、直
1: 接证据就证明你在这儿了、嗯，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0: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也就是8小时工作时间，
1: 嗯，
0: 还是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1: 嗯
0: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
1: 嗯、
0: 是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订的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着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哎，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0: 啊、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啊，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的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4: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对，
1: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4: 啊，没有了，
1: 没有补充。
4: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1: 就这
4: 样。
1: 那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0: 说。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1: 我也私下问过。
0: 对，
1: 我也想维权。
0: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1: 嗯。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1: 嗯，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
4: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
1: 嗯，
0: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1: 嗯，
0: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1: 裁决书可以查到。
0: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1: 嗯，可以查到。
0: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1: 嗯，是什么内容
4: 啊？
1: 其他就没有。
4: 明白。
1: 好啦，啊，好嘞，朋友，再见。
4: 好，
1: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委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会有的。
1: 嗯，
0: 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1: 背景，
0: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1: 背景调查。嗯，
0: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
1: 嗯，
0: 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1: 有必要，
0: 有必要，
1: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
0: 裁决书，对，
1: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0: 对，
1: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0: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
1: 嗯，
0: 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
1: 嗯，
0: 啊，你有这个资格，
1: 嗯，
0: 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
1: 嗯，
0: 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
1: 嗯，
0: 是这个 法律所规定的，
1: 嗯，
0: 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1: 嗯
0: 啊，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不要紧

0: 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
1: 是
0: 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来回复一下公屏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问，全国欠薪平台在东北能用吗？全国欠薪平台，这位朋友的描述是准确的吗？
1: 这个欠薪平台啊，一般呢是由国家在这个制定了一个这个欠薪平台，
0: 嗯，
1: 我们的手机上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生工资拖欠，
0: 嗯
1: 啊，或者说呢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1: 可以上到那顶上可以登记注册啊，才能进行主张你的权利。
0: 嗯，全国适用，不光是东北啊，就是华北也适用，就是全国适用。另外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来反映，
1: 对
0: 对吧？全国也有人社的公开电话，现在咱们手机都不用拨区号的，您直接在当地拨打12333就可以联系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就可以了，反映你的情况。其实我们一到仲裁这个领域当中，应该是已经是劳动者是职场人的情况居多，是吧？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做大学生就业第一课？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一直有你的粉丝朋友，还没有去工作，正在求职部分的朋友们都先知道这个上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规定啊规则，包括你自己有哪些权益，你是要依法依规来合法的去维护它的。那我们来请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刚才我们这道问题，计件工资也有最低标准的，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有还是没有？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存不存在计件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
1: 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计件工资啊和这个主要的计件工资主要这个来源于什么呢？是完成一定工作量啊，
0: 嗯，
1: 来确认你这个工资。比如说甲地搬到乙地的一个物，你搬了我要给你多少钱，
0: 嗯，
1: 大家约定好的一个这个价格，
0: 嗯
1: 啊，约定好的这个报酬啊，也可以叫报酬，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计件工资它是一定是在双方协商基础上啊才能达到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嗯，
0: 最低工资标准，
1: 啊，最低工资标准呢是一般的劳动者啊在就业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一定要是不能低于吉林省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230元，
0: 嗯
1: 啊，这是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0: 嗯，
1: 就是这个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嗯，
1: 那么计件工资呢一般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支付的标准，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就是说准确一点描述是你们两个先协商确定了，
1: 对，
0: 你同意他同意这事儿你们俩就干完成了就能支付，那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标准。
1: 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第12条呢，实行计件工资啊或者是提成工资形成的呢都是在这个或者形成的工资呢一般都是在科学这个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啊，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一般不低于这个当地的最低工资
0: 最低工资标准。那刚才我们劳动争议仲裁老师也说了，您是在吉林省啊还是在某个市啊，这个在你们当地的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都能够查得到，或者你一搜一看，这是官网的，可不是咱们自己说的啊。
2: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

0: 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直播间再见，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